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力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

0: 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哈，香港养和医院太厉害了。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跟您一块来分享一下。
3: 这个你不说，你信不信？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哎呦，您知道？
3: 哎，这个事儿整个医疗圈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2: 嗯，孙主任，那您说一下，我想说什么，看看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儿啊？
3: 肯定是一个事儿。
2: 嗯，
3: 你是不是想说养和医院零风险治疗恶性病变技术的事儿？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我要说的是这个呢？
3: 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这项无风险治疗病变的技术，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是顶级的了。
2: 没错，我昨天看见这个报道之后，也是这个感觉，就咱们真的是站起来了啊。这整个医疗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了。
3: 没错，它是专门针对晚期病变患者的。
2: 嗯，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嗯，
3: 就是让病变晚期的患者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能够存活三年。
2: 哦，
3: 而且是舒舒服服的存活三年。
2: 不但是活着，而且还有生存质量的啊。
3: 对，
2: 这就等于病变晚期的朋友不用说在绝望的当中来等待了，有了存活的机会，并且相对舒服的存活。
3: 没错。
2: 嗯，
3: 另外大家知道以往病变治疗啊副作用很大，但是养和医院这项技术它是啊零严重副作用的，
2: 安全。哦，
3: 要知道这项技术啊可是香港养和医院自主研发出来的。
2: 嗯，
3: 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过的，就光靠这一技术，香港养和医院都能在全球啊独占一席之地。
2: 嗯，
3: 所以啊今天你要跟我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一下就猜到了。
3: 因为在整个医疗圈啊就没有不知道的。
2: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香港养和医院啊真的是太厉害的。
3: 当然了，
2: 嗯，
3: 这个香港的养和医院啊已经成立了103年了。
2: 嗯，
3: 是具有啊百年传承的医院，不管它的医疗技术、师资力量还是药品研发能力，都是全球啊颠的。
2: 嗯，
3: 所以说在香港做的医院就是养和医院。
2: 确实是啊，特别是能够有一些渠道的去医院首选就是香港养和医院。
3: 但是啊你还记得咱们香港大药房成立多少年吗？
2: 184年了。
3: 对，香港大药房啊比养和医院早了整整80年。
2: 嗯，
3: 所以说养和医院在成立的时候很多药材药品都是从香港大药房拿。
2: 嗯，
3: 因为在养和刚刚起步的时候，香港大药房啊就已经是香港牌了。
2: 哦，那时候就已经是名列前茅了啊。
3: 对，在全球各地区啊都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也有自己的独家配方、独家的制药技术，所以说很多药材都是香港大药房提供的。
2: 嗯，
3: 也是从那时候起啊养和医院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2: 那要这么说，养和医院也是多亏了香港大药房跟他打下了基础啊，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个香港顶级的医院了。
3: 没错，所以啊，这么多年两家啊都一直紧密的合作，保持这种关系，嗯，到现在呢，算一算已经有100多年了。
2: 嗯，这真是属于强强联合了。你看，好的技术、好的医术、好的药，咱说那还有什么病情？

0: 能是他们治不好的呀。
1: 对呀、啊，重要的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去任何药房、去任何地区都买不到。
0: 是的，
1: 但是在香港大房就能买到。
0: 嗯，
1: 同样的，香港大房的濒危药、尖端药，就算数量再稀少，它永远呢也优先供给养和医院。
0: 哎，
1: 所以在香港大房能用上啊，在外面用不上的好药。
0: 孙主任，您要这么说哈、啊，那我可得找您要一笔账了啊。
1: 什么账啊？怎么欠了你的账呢？
0: 孙主任，您忘了之前您就说过，说有机会啊，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尖端好药都给咱们带回来。你像这个眼龙方啊、风心化痣方，还有双龙伏骨、骨胶原，这些都是好药啊。咱很多朋友用的都特别好，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轻松了很多。但是有一个药到现在您还没给带回来，哎呦，这我可记着呢啊。
1: 那你说说什么药啊？
0: 嗯，你看还得让我说，就是这个三焦运化方啊，这个您可是一直都没给大家带来呀。
1: 这三焦运化方啊，不是我不给，
0: 嗯，
1: 实在是太少了，
0: 嗯，
1: 一年呢也就生产一次，而且一年呢只供应到一两个月，
0: 那太少了。
1: 平时就算在香港你也用不上，
0: 嗯，
1: 而且咱们管它叫三焦运化方，在香港它还有一个名字，你知道吗？
0: 叫什么呀？
1: 叫双排丸。
0: 哦，双排丸。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它排的是什么呢？
1: 哎，我告诉你，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是咱们中医中药啊几千年的传承的一个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方子
0: 啊，这么一个双排。
1: 对，它是香港养和医院最低的保密配方。
0: 嗯，
1: 不管是药材还是生产工艺都非常困难。
0: 嗯，
1: 每年呢只能供应一次，所以真不是啊我不给大家带回来，是真的没有。
0: 嗯，孙主任，我听说过排湿的，也听说过排油的啊，就是没听说过能同时排湿排油的，它这个还真是它一个特性啊，独一份的。
1: 是啊，
0: 嗯，
1: 它还是全国获得认证的中药，同时拥有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
0: 哇，这个厉害了啊！
1: 哎，是走到全世界的。
0: 对，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中药想要获得国际认证啥的，
0: 嗯。
1: 就是咱们这草的安宫牛黄丸、乌鸡白凤丸、速效救心丸，国际上啊人是不认的，
0: 嗯，
1: 再好啊也走不到国际市场。
0: 那有了这些国际认证，就代表了它的效果是高度受到认可的，这也是一种保障啊。
1: 对呀、
0: 嗯，
1: 它排湿和油效果非常强，所以说当香港大房有了以后，就不用进行宣传，仅仅是有点小道消息，大家呀都会去香港大房买。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双排丸，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人你绝对没有用过的。
0: 你别说用过了，听都没听说过啊。这个双排丸也确实是厉害，能够同时排出湿和油这两大难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咱们就算说想要用上，你首先得有渠道。所以孙主任，那这次就看您的啦，看您能不能帮我们大家伙争取来。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其实啊，对这双排丸，我认为啊，咱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
0: 嗯，
1: 因为咱们呢人人都有湿和油。
0: 对。
1: 只要是咱们吃饭喝水，你就避免不了啊出现湿和油。
0: 嗯，那孙主任，这里边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喝水会产生湿，这个我明白，那吃饭怎么还会产生湿呢？
1: 这个我问你，一个人呢、一天明明啊只喝一杯水，有的人喝的很少，甚至啊我们说算一下呀，多一点的可能你也喝不到我二斤水，就是1000毫升、但为什么会排出2000毫升的尿量呢？多出来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哇，这个还真没想过，但听您一说还真是啊，这多余的水是哪来的呢？
1: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你记住，无论是你喝的水还是你吃的饭，
0: 嗯，
1: 哪怕你吃一个菜叶一个馒头，它在你体内转化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水。
0: 哦，
1: 哎，在医学上啊把这个叫做内生水，
0: 嗯，
1: 也叫代谢水。
0: 明白了。
1: 正常情况下。

0: 哎呀，人只要每天尿量达到1500到2000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东西排出去。但是咱们过了40岁之后，这时候身体运化功能变差，调节能力受损，你会发现排出去的水量远远小于喝进去的水。
1: 就留下了啊。这个尤其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体现得更明显，有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但大家发现说反而排不出来多少。
0: 对，这些排不出去的水啊，就会变成湿，憋在你的身体里。湿的特点呢，我们说首先是黏腻的，它有水的特点，就是下沉的，
1: 往下走。
0: 对，往下走。哎，就跟晾衣服的时候水往下滴一样，它是往下沉的。
1: 对。
0: 所以湿气重的人呢，总感觉腿沉、身子沉，就像啊绑个大沙袋一样。那湿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引发的问题呀。哎，憋在关节里，跟寒连在一起，就会变成寒湿，造成啊关节疾病；憋在脾胃，排便黏腻不消化；憋在肝脏，湿与热连在一起就成湿热；嘴黏口苦，阴囊潮湿等等等等。
1: 那总结一下，咱们就一定要把这些多余的水给排出去，不能让它们一直在身体里憋着啊。
0: 没错，而且大家记住。湿不是说你不喝水。之前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体内湿重，腿有点肿。你知道她为了不肿，想到了个什么办法？
1: 孙主任，他不会是不喝水吧？
0: 对，就是不喝水。
1: 哎呦，
0: 她认为呀，只要我不喝水了，我就不会水肿了。结果不喝，湿没解决，反而因为缺水，血容量降低，循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呀，湿不在于啊你喝不喝水，而在于啊你能不能把它排出去。
1: 确实，这个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少喝那么一点儿，但是你说饭哪顿也离不了啊，必须得吃。只要吃饭就会产生内生水，而且就算是不喝水，这体内的湿它也不会减少。
0: 所以正常啊，你吃2两米饭，这里边呢差不多呀就会含有71毫升的水。你吃一个馒头，里边差不多有33毫升的水。所以说没有湿，不在于你喝多少水，而在于啊，你把它有没有排干净。排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在你体内坠着你，就会坠出啊各种问题。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啊，只要是你吃饭喝水，就会产生各种的内生水，所以我们人人都会有水湿，人人也都需要排湿了。
0: 对，我们不光啊，人人都有湿，我们现在人人体内啊，还都有油。它跟湿一样，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产生油。
1: 孙主任，咱之前一直说啊，说身体油大的，就是少吃点油腻的，少吃肉。现在很多人也都改了啊，现在都是少吃肉，少吃油了，但大家发现，体内还会有油啊。
0: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呐是常年吃素，还会出现高血脂呢？对不对？那更常见的牛、羊、马是不是都是吃草？但是为什么吃草还能长肥膘呢？
1: 您这个把我给问住了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了。
0: 所以啊，你一定要明白，人只要是吃饭就会有油，因为油本身呐是由谷物转化来的，像是大米、白面、土豆、地瓜等等。所有的东西在你体内啊，都会转化成油。这跟三焦中的脾运化有关系。
1: 这个脾运化，它不就是将食物转化成能量吗？
0: 对呀，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食物在我们身体里啊，会被转化成能量。但是这个是建立啊，你年轻、你身体好为前提。因为脾在运化的过程中，它有两条道。就跟岔道一样。哎，往左就会啊转化成气，转化成血，也就是能量。往右呢，就会转化成浊，转化成油。
1: 看它是往哪条道走
0: 对，
1: 啊？
0: 你年轻的时候，食物转化以后啊，往往往左走，都转化成气血了。所以说，年轻人吃饱了、吃好了，他体力足，哎，气血旺盛，有精力、有力气。
1: 食物转化是靠脾来运化的，年轻人因为他脾很好啊，就会转化成气血能量了。但是老年人脾不好，他就会往另一条道走了，转化成油了。
0: 对，
1: 嗯，
0: 咱们上岁数以后啊，脾运化能力。

0: 变差，转化的食物啊往往都往右走了，
1: 嗯，
0: 就会转化成油。所以说咱们慢慢的岁数大了以后，肚子一点点变大了，
1: 哎，
0: 这块鼓起来了，那块也跟着胖起来了，
1: 嗯，这油多了，人也跟着变胖了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只要是吃饭，不管是吃什么，人人都会在体内啊转化成油，
1: 嗯，
0: 就跟那牛羊吃草猪吃糠都会变胖是一个道理。
1: 那现在本身生活条件就很好，吃的肉多，身体里油就够大的了。
0: 对，
1: 那现在才知道哈，跟吃不吃肉好像是没太大关系，因为你只要吃就会有油产生。
0: 对，这个呀理解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吃进去的油啊可是我们身体中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啊。
1: 嗯，
0: 油的特性啊就是凝结成块的。
1: 对，
0: 像是咱们熬完的猪油冷却以后啊都会凝结的。
1: 是的，
0: 那这些油要是在我们身体里在血液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那肯定变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慢慢的就形成堵塞的情况了。
0: 对呀，
1: 嗯，
0: 动脉硬化血栓斑块心梗脑梗就是这样一点点发展来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是没有这些血管疾病，那血液中啊因为油多变粘稠了，你是不是就犯困呢？
1: 啊，对，
0: 哎，同样的是不是就没有精神头啊？
1: 就是咱东北人常说的血粘。
0: 哎，就是啊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血也无法再给其他脏腑器官提供营养能量。
1: 是的，
0: 一定啊会加重各种老慢病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得排油，
1: 把它排出去。
0: 哎，就要恢复啊脾的运化。
1: 嗯，
0: 给它转化成气和血。你吃什么都有营养，
1: 嗯，
0: 吃什么都像吃补品一样，要是没有转化成气血，那就是变成了湿和油，
1: 嗯，
0: 那就算是你吃山珍海味吃燕窝鱼翅也是白吃，
1: 嗯嗯，
0: 哎，一点用都没有。
1: 咱说人人都有湿和油，这是不可避免的啊。
0: 而这湿和油啊结合在一起可以加速所有慢病的发展，
1: 嗯，
0: 是所有老年人健康路上的两大拦路虎。
1: 那可不，
0: 一个把你坠住，让你全身发沉，内脏发沉，功能变差，
1: 嗯，
0: 一个是把血液变粘稠，血液管变脆，出现呢阻塞破裂，
1: 嗯，
0: 所以我说咱们人人呢都应该用上双排丸。
1: 对，
0: 都应该把身体中的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1: 是的，而且还要尽快用上啊。
0: 对，
1: 因为只有它呀能够做到说把湿和油这两大拦路虎同时都清除掉，让咱身体不沉，内脏有劲儿，血液呢正常运行。那如果大家说有机会能遇到双排丸，千万别犹豫，赶快用上啊。如果大家对双排丸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它是利用三焦运化的方式也排除了湿和油。
1: 嗯，
0: 当时香港大学呀也是验证过双排丸的功效，选用了一批志愿者，
1: 嗯，
0: 让他们呢连续服用双排丸。你想一想他们吃完会有什么变化？
1: 孙主任，您刚才说湿是负担，油会凝结，从这两方面倒推哈，啊，也就是让人轻松了，让人不犯困了呗。
0: 没错，
1: 嗯，
0: 这些志愿者在服用双排丸以后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身体轻松。
1: 嗯，
0: 就算是其中啊健康的人用完感觉身上啊像是卸下来一层枷锁，
1: 轻巧了啊。
0: 对，没用之前还没啥感觉，用了之后啊立马轻松，
1: 嗯，
0: 这一下就感觉到区别了。哎，你再接着连续服用进行啊检测发现，
1: 哎，
0: 只要是服用双排丸体内水湿含量啊降到 95.9%，
1: 嗯，
0: 脂代谢促进了达到 87.5%，
1: 哎，
0: 这意味着体内的湿和油都得到了根源性控制。
1: 这个根源性的调控是不是就说咱们吃任何东西也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湿和油了，最起码可以放心的吃吃喝喝了。
0: 这个咱不能光说吃哈，
1: 嗯，
0: 哎，但是这么说也没错。双排丸呢，它能将顽固性水湿除去，将多余的油脂排空。
1: 嗯，
0: 咱们说湿的根源呢是内生水，只要是用上双排丸，它就能通过三焦运化的方式，利用尿液、汗液等等啊，把这内生水。

0: 给它排出去。
1: 嗯，
0: 没有这些内生水了，这湿它就不会再有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个湿产生的环境因素就没有了啊。
0: 对呀，
1: 嗯，
0: 同样的油也是这样，血液里内脏上的油都像湿一样排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就不会再有湿和油。
1: 对，
0: 但这只是啊第一步。
1: 嗯，下一步，孙主任，我知道湿和油啊是脾运化功能比较差产生的，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得恢复大家脾的这个运化功能了？
0: 没错。
1: 嗯，
0: 要不双排丸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得到国际认证的中药了。
1: 嗯，
0: 它在排油排湿的同时能真正恢复啊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可以将水谷转化成气血。
1: 嗯嗯，
0: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想吃什么吃什么，吃进去也都是好东西。
1: 对，湿和油先排空，然后呢再恢复运化功能，那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了，吃什么也就都没有负担了啊。
0: 对，
1: 嗯，
0: 我之前呢说在运化的过程中有两条道，一条转化成气血，
1: 嗯，
0: 一条转化成啊湿和油。现在服用双排丸就相当于啊把湿和油给它堵死，
1: 哎，
0: 只留下一条道，
1: 只能转化成气血了。
0: 对，所以说吃进去的东西都能转化成气血，所以说既能清除啊湿和油，
1: 嗯，
0: 又能恢复运化能力。只有双排丸在全世界啊这是独一份的。
1: 是的，那我们更应该用上双排丸了啊。刚才啊咱们还说湿和油是两头猛虎，现在有了双排丸了，直接啊把这个猛虎给降服了，这对于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没错。
1: 嗯，
0: 很多疾病啊怎么治都治不好，很大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纠缠在一起。
1: 是的，
0: 他们就像啊两大猛虎，他们要是同时进攻我们的身体，这后果呀可是相当严重的。
1: 嗯，
0: 就拿心脏来说，你想一想，大量的湿和油呼在你心脏的血管上，
1: 嗯，
0: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哇，那就跟这个熬的黏黏的这个粥一样，特别的黏，特别稠。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
1: 嗯，
0: 就是大量的湿和油它就会一直粘在心脏的血管上，
1: 嗯，
0: 在那儿啊拖着坠着你，让你的血液变得像黏粥一样
1: 不动，
0: 特别黏。
1: 嗯，
0: 对，血液就跑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又有了油的加入，那糟糕。
1: 对，
0: 油能够凝结成块，它进入到血液里，那血液就跟着凝结，一点点变黏，最后像浆糊一样把血管堵住。
1: 嗯，这要是说没有湿光有油的话，心脏有力量经过冲刷，这血液还不至于说黏得那么快啊。要是说光是湿没有油，那血液就算是运行慢也不会堵。
0: 对，
1: 但现在咱面临的情况是湿和油都有，那就只能说一个结局，血管堵这种情况了。
0: 对，你的分析也很有道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们两个是两大猛虎呢，当你血管粘住 60% 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就会出现呢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1: 哎，
0: 出现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全身乏力等等。
1: 嗯，
0: 如果堵到 80% 的时候，这些症状啊就开始加重，甚至出现呢心绞痛，
1: 嗯，
0: 像是被锤子砸或者像石头压住一样，
1: 嗯，
0: 更加痛苦。一旦达到 90%， 那这就更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心梗。
1: 嗯，那这时候就必须下支架了，不下支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了。
0: 心梗啊突发是特别快的，
1: 嗯，
0: 就算你家哎就在医院旁边，哎经常啊都来不及，很快就会猝死，
1: 嗯，
0: 连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咱们就得呀提早把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不让它把血管给粘住，把心梗的风险降到低。
1: 嗯，咱还是得提前早做打算啊。
0: 对，
1: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说这危险的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只有说早点调控，这才是规避风险直接安全的方式了。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说怎么规避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排丸。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也能做到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呢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
1: 嗯，
0: 经过提纯组合之后，通过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滞留的湿和油，
1: 嗯，
0: 全都啊给你排得干干净净， 第一时间让你心脏的血液流动起来，纠正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它能让你的血液流速啊增加 56%。
1: 哦，
0: 血流速度提高了，心脏供血多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就没有了。
1: 是的，主要的是血液里这个湿和油没有了，那么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了啊。咱说心梗的风险就没有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重要的是双排完再给你排湿排油之后，还能帮三焦恢复转化能力。
1: 哎，
0: 让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不光是心脏供血足，你全身的供血都跟着足，
1: 都好了。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脑清亮了，
1: 嗯，
0: 能记住事儿了，胸口啊也不发闷了，
1: 喘气也舒坦了，
0: 哎，就连手脚啊都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整个人呐、啊、气色哎都会变得非常好，
1: 哎，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双排丸是我们人人都必须要用的，也只有它能够做到说这种湿油双排的效果。
0: 对，
1: 嗯，
0: 但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呢，我们说不是随时都能用到的。
1: 嗯，
0: 哎，它跟咱们已知的任何中药都不同，它是有几十种啊排湿排油的中药提炼组合而成。
1: 嗯，
0: 而不是啊咱们拿中药药材熬出来的。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将中药当中的排湿排油的药效给提取出来了？
0: 对，
1: 嗯，
0: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啊提纯出来的药效最强，
1: 嗯，
0: 能够将排油排湿的功效啊发挥出大，
1: 嗯，
0: 而且还不会有任何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也不会出现呢药性减弱的情况。
1: 嗯，
0: 这是所有中药都达不到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了西药的方式制作中药，
1: 嗯，
0: 既保留了中药的药效，还具备啊中药的安全性，还有了西药的见效快纯度高的特点。
1: 嗯，强强联合，几大优势集于一身了啊。所以这个双排丸才能说第一时间清除大家身体里的湿和油，才能恢复我们脾的运化功能。
0: 没错，正因为这样啊，养和医院双排丸每年呢、啊、只有这一两个月才有，
1: 嗯，
0: 平时啊是用不到的，
1: 根本就没有啊、
0: 就算你再有钱，哎，也是买不到的。
1: 对，那咱们要是想用上怎么办呢，孙主任？
0: 哎，这个呀、啊、只能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次香港大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香港大房本身就有很多王牌药，但是我为什么执意、啊、把养和医院的双排丸，哎，首先就是因为呀、啊、太少了，
1: 咱们得先把它抢到手。
0: 对，因为一年呢也就这一两个月有机会，平时十个月都用不到。
1: 嗯，
0: 每次生产出来了就有很多人抢，甚至很多几年前就开始预定了。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卡在它有的时候马上给大家安排，
1: 就不能等啊。
0: 哎，那这次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需要的人多，
1: 嗯，
0: 而且非常有必要。
1: 是的，
0: 哎，因为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们中啊，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啊、非常多。
1: 是的，
0: 而这些人呢我们大家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血脂的问题。实际血脂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血里的油嘛。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血脂的高低跟我们将来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啊、是成正比的。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不管你血脂高不高，只要是你有过支架、你有过中风的人，
1: 嗯，
0: 医生都会让我们降脂。
1: 是，
0: 像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打呼噜、焦虑等等等等啊，包括年龄的衰老，这都是啊世界上公认的造成动脉硬化损伤血管的原因。
1: 嗯，
0: 也就是这些病啊共同特点，它会损伤血管，通过不同的途径、
1: 嗯、
0: 比如吸烟里的焦油、尼古丁、高血压血管的张力撕扯、糖尿病血管内膜的营养不良、更新速度减慢、打呼噜造成的缺氧，都是啊损伤血管的原因。
1: 嗯，
0: 血管损伤之后啊就会出现什么斑块，
1: 嗯，
0: 就会出现动脉硬化。
1: 对，
0: 这是血管的修复过程中慢性炎症的结果。 而这里头有一个很核心。

0: 问题，就是所有的损伤血管的途径都要形成斑块和动脉硬化。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制住了斑块和动脉硬化，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中风和冠心病啊？
1: 当然啦，
0: 这是一个核心的节点呐。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抽烟还是高血压，它都要通过这儿来。
1: 嗯，
0: 那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动脉硬化和斑块的原材料是什么？这是两种病变，两种病变的原材料就是你血管中的油，
1: 都是油。
0: 对，就是血管破坏之后，大量这些脏的油，因为啊，它有了湿气的帮忙，就是它这个粘性会增加。
1: 不好排，
0: 哎，就会沾到你这个血管的破损的地方，
1: 对，
0: 越聚越多，最后就会形成斑块，硬化。所以说，保证血管中啊没有过多的油，清理血管的油，让血管的油啊不在血管壁上粘附，是所有中风心脏病人群必须要做的。
1: 明白了。
0: 哎，那血管中的油，首先我们通过化的方式、排的方式。三焦把它清理掉，双排丸可以帮我们做到。而油为什么粘在血管上不掉？因为有湿，粘附，也是通过双排丸给你解决掉。
1: 是的，
0: 实际双排丸老药新用，等于帮助我们解决了什么？你不管是高血压、吸烟还是打呼噜，你造成的油脂在血管壁上粘附的问题，清除了油脂，减少了血管壁的粘附，也就直接减少了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
1: 没错，
0: 如果咱们有人想用，你现在也就可以提前报个名。
1: 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啊，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而且这个双排丸咱刚才也说了，可不是说你随时都能用上的，你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年呢，正好是香港大方成立184周年，会有纪念周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啊，我们买不到的王牌药、稀缺药，都会在开放月的时候啊回归。
1: 很难得的机会。
0: 给大家进行了药品开放，所以说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好多人呢都赶紧趁着这个月，囤积点稀缺药、特殊药。所以说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旦错过了，你想再找就很难再找到
1: 了。太难
0: 了，
1: 对，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早一点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恢复运化功能，让我们以后啊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担心湿和油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医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

0: 免疫细胞来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双牌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我。哎呀，我看你讲的可好了，我都想老想跟你通通话。哎呀，不易呀，跟你通话不容易呀。我有点儿病情，我想向你那啥
3: 啊，您说。
4: 我吧，就是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心脏病。
3: 高血压多久了？现在血压怎么样？
4: 哎呀，高血压能有10来年了。
3: 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
4: 现在我就吃一片半心酮，控制的挺好。半心酮吃能有啊2年了吧？
3: 你继续吃啊？
4: 继续吃，我觉得吃它就是像那腿发胖。
3: 你血压能控制多少？
4: 135到110。
3: 那没达标，你再加片利尿药不就可以了吗？加个罗内酯，肾功能怎么样？
4: 我肾功能没检查过呀，还行吧，可能是行。
3: 那加罗内酯就可以。罗内酯一天早上吃一片，跟半心酮一起吃就行。
4: 罗内酯，我跟半心酮一起吃吧，是贝塔乐克。
3: 那不也降压药吗？
4: 对，那个心脏好吗？他我心脏跳得快嘛，他能控制在心率。
3: 能跳多快？
4: 我是70下之内到60下我就正常，挺好。我要超过80下我就难受。
3: 可以。半心酮、贝特勒克加罗内酯三个配一起不正好吗？
4: 我半片就是47.5的半片、
3: 可以啊。
4: 还有就是那个大便不正常。还有静脉曲张。
3: 血脂怎么样？
4: 血脂我也不知道，我没检查过。
3: 胆固醇高不高？
4: 不知道啊。
3: 有没有血管狭窄呀？哪里？
4: 我没试验过，我没做过心脏那个影像。
3: 高血压呀，看有没有动脉硬化。
4: 我动脉硬化肯定有，为啥呢？我压差大，我要是170吧，高压低压就是90-88这样。我要是120呢，低压就是不到70，60多。
3: 你这是动脉老化呀，脉压差大是动脉老化呀。平时心慌不慌？
4: 我要是不吃贝特乐克慌啊，心还停。
3: 还是心脏阻力大吗？你这样的，再加一个双排丸清理一下血管。
4: 什么
3: 叫双排丸清理一下血管啊？再配合这个降压药就够了。双排丸排油排湿气的 就是
4: 啊，双排丸。
3: 对，西医解释你这血管里堵的是油啊，中医解释的话，这属于痰瘀嘛，痰瘀不属于湿气嘛。
4: 双排丸，那你那就咱这是有吗？
3: 有，
4: 重要是不？
3: 对对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有啊，我是耳眼鸣。
3: 这用双排丸就可以，肯定是缺血啊。
4: 我这病挺多，大便不太好。小便我觉得还行吧。
3: 这都可以用双排丸解决啊。
4: 那行。 我说有时候还迷糊，脑袋也迷糊，还疼。
3: 头重脚轻，这是湿气重的表现，用药双排丸。
4: 完，我还那啥，还腰酸，这是重的。
3: 重的话，平时注意点，多出去活动活动，别总在自己家待着，少低头干活。实在不行的话，用点降钙素，控制一下骨质老化速度就可以了。
4: 那真挺感谢。
3: 没事儿，行，那这样。
4: 配双排丸怎么吃？
3: 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吃。
4: 哎，好。那你说我大便能不能给我改善改善？
3: 你大便是拉肚子还是大便黏的还是便秘啊？
4: 拉肚子。
3: 吃上双排丸就行了，那不湿气吗？
4: 哎呀，那太好了。
3: 嗯。
4: 哎，孙主任呢？我有题外点，我问你一个病情。我吧，一个妹夫得一个，那叫小脑实质。
3: 小脑什么？
4: 小脑实质。
3: 小脑实质。
4: 对，不工作了。
3: 小脑实质不工作了，你这是什么病名？
4: 不就叫他就给这确诊，你就叫小脑实质。
3: 你能查到这病名了吗？
4: 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大夫说的，他这个名就叫这个小脑实质，他就是运动神经啥也不行了。
3: 小脑不是管运动的，小脑是管平衡的。
4: 啊，管平衡他站不住啊，站不了。
3: 小脑卒中吧。他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
4: 他没有。
3: 血管呢？做血管造影了吗？
4: 那他这个看病我也不知道，我没去。
3: 你这个首先就得做血管造影啊。
4: 那可能也是都做了呗。
3: 就是一种脑梗，堵的是小脑的供血，大脑后动脉阻塞了，治疗跟脑梗是一样的。
4: 那谢谢你啊。
3: 嗯，没事啊。行，那好嘞。
4: 哎，好，再见。
3: 嗯，
4: 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6: 我打电话来呀，就是想找你帮个忙啊。
3: 嗯。
6: 这香港的双排丸，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3: 嗯。
6: 这个药吧，我之前用过，这但是就是买不到啊。我儿子吧，去香港两次了，都没有买到啊。
3: 嗯。
6: 后来吧，还托香港那头的客户帮忙嘛。那个客户吧，告诉他这双排丸在香港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一年呢只供应一次，而且这数量也不多呀。
3: 确实这样，这双排丸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是从啊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中药中啊提取出来的，而且啊不是像其他中药那样熬出来的，这制药难度非常大，所以说就算是养和医院一年也只能生产一次，而且除了香港大药房这个百年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任何地区都没有，每次供应啊在香港都是被疯抢的，咱们一般情况啊真的很难买到。
6: 哎呀，我说的呢，我这么长时间呢每次都买不到这双排丸呢、今天要不是听到您节目我都以为停产了呢。孙主任呢，你可一定啊给我报上名啊。
3: 好，
6: 我这一身的毛病可都是吃着双排丸才见效的呀。我本身嘛是风湿病，这么多年下来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但是效果是真的是不咋地呀、好一会儿差一会儿的，有时候吧刚做完理疗做完烤电感觉这腿脚啊没那么难受了，但是啊还没等到家呢就在外面啊稍微受点风啊紧跟着就开始疼。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祛湿的呀，但是就是不管事儿啊。
3: 单纯的老百姓话就讲着凉了受风了，那个引起的胳膊腿痛啊很快就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名字医生告你你这个不是单纯的风凉，你这里边有湿，你不管是啊什么病只要带湿这个字儿，

0: 就告诉你，就啊千言不喻，因为湿的特点就是黏，而且呀、啊、这个湿邪在体内的来源这个很重要。哎，你如果说呢，我在海边打鱼的，或者是我下水田插秧，经常接触湿，包括在香港那样的天气闷热，湿度大。但是听你话的口音呢，这是北方人，北方实际特点是干，咱呢也很少下水田干活，所以说呀，你这种湿啊，它不是外来的湿，是你内生的湿。实际湿是什么？中医解释湿就是没有用的水，废水、脏水。那我们人吃的东西里边，典型的，你不管是糖、淀粉，还是脂肪，还是油，我们都管它叫什么？叫碳水化合物。听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里边含什么，含水。所以说你一天呢，除了喝的水以外，咱吃的每一口饭，不管吃的什么东西，它都叫吃碳水嘛。这里面都会有大量的水呀、啊、被我们摄入。所以说这些水在身体中的转化排泄的情况，就直接会造成你身体中的湿啊能不能清理干净。这个湿气水分在身体中的调配，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三焦，是由脾来控制的，所以说叫脾主水谷嘛，对不对？脾主三焦。哎，那湿我们说为什么难去？因为你来源我们源源不断，只要你吃饭就有，但往外排它有个黏腻的特点，很难排。而且湿还有特点，往下沉往下走耗气，第一个就会出现什么腿肿脚沉。尤其啊有风湿的人，他典型的一个湿气重的症状啊就是僵沉僵，早上起来腰僵的，腿是僵的，活动起来就腰上就像缠个板子似的，这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同时啊，湿气有往下走的特点，这个水不在血管里，都在血管外面，往下走就会造成上半身缺血，脑袋晕晕的，空空的，记忆力不好，睡不好觉，口干眼干，心慌，下面沉，这都是湿气的特点。
1: 是啊，你说我这腿吧就是不好，后来吧吃上伤寒丸，哎，我很快呀就有了改善呢。关节吧之前就是发热疼痛的情况就减轻了，就是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吧，身上没有说像以前那么就是肿了，也不那么僵了，也不说那么硬邦邦的了，那之前的时候那睡醒了就躺一会儿，或者是老伴儿吧给我抻吧抻吧捏一捏啊，我才能起床。那时候吧就感觉就是这身体都不像我的似的呀。
0: 对，
1: 我那手也是，就是得泡热水里或者是撸吧撸吧，哎，它才能软和点，
0: 要不是僵的。
1: 对，但是吧我就自从吃了这硬的情况啊减轻了不少啊。醒了吧也不用说老伴儿帮我了，我就自己缓一缓就能起床了。
0: 我们说香港养和医院它是由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取的，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啊制作西药的方法来提取中药当中的有效成分，这样既有西药的快速又有中药的安全，还能完美的清除体内的湿。当这湿除去之后啊，你立马会感觉到变化，身子不沉了，关节疼痛发凉的情况减轻了。所以说这双排丸呢排湿是快的，
1: 确实是快呀。所以吧我就想着再吃点儿，就是买不到，我没办法了，只能来麻烦你了。
0: 这次我们也是赶上了香港大房的周年庆，咱们才有这个机会用上。我给你报上名，工人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在家呀等着就可以了啊。
1: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几千年中药历史上各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0: 多年了，当时我就感觉身上发沉，就干啥吧都没有劲儿，就是四肢发软。
1: 嗯，
0: 当时我还以为就是哎呀岁数大了体力跟不上了，但是你说呢越往后吧这身体就越乏力，你说平时吧哎就走两步道嘛就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干点活吧就感觉累出汗呐，就是上个楼梯啥的就感觉这筋光气短嘛，成难受了。完后来这不检查才知道哎我这是有了动脉硬化。
1: 哎，女性啊50岁之后绝经之后啊都会出现动脉硬化，这个是身体啊代谢老化的一个改变。
0: 嗯，
1: 而且我们人呐、啊、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有湿和油的出现。
0: 嗯，
1: 哎，黄帝内经中解脾主水谷，咱喝腻的水吃腻的粮食都是归脾啊三焦，在三焦这个位置啊来运化的。咱最简单讲，你吃的大米白面，你吃的粮食地瓜什么的，不都叫碳水化合物吗？
0: 嗯，
1: 对不对？它是含水的，我们吃进身体里用的是碳，碳呢跟氧气集合释放出能量，我们生命活动用，同时啊在反应的过程中就会形成水。所以说你不喝水、
0: 哎、
1: 我们身体一天呢、也要有几斤水的生成。油更是这样，看我们身边很多人吃素食的一滴油都不吃、哎、一点肉都不吃，就只要这东西含胆固醇含甘油三酯的他碰都不碰、但是他还是啊哎油脂多，就老百姓话就是喝凉水都胖的人。那这些人的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吃的菜和饭这些东西啊都会有脾、把它转化成油。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是、糖哎淀粉在体内啊合成的。血脂高不高，体内油多不多，不是你吃多少油。这里面更多 80% 的油啊是我们自身合成的。谁来控制这个油的合成呢？就是我们脾。合成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三焦。所以说中医啊排湿排油主要就是调脾。调脾在哪里起作用呢？就在三焦，让我们吃的食物在这里转化成气血，吃完我们有营养，有营养就是转化成了血，吃完有劲儿就转化成了气，而不是啊让它转化成油转化成湿。那决定这个转化方向的位置是哪里呢？就是三焦，就是脾。哎，你转化不好都转化成油了湿了都流血管里，你想那血管能不堵吗？这心梗脑梗不就来了。
0: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确实是血脂高，但是你说我自从检查出来就是有动脉硬化以后吧，我也吃了不少药，你像那个降血脂的，还有抗凝的，还有治疗血管的，这是能吃的药吧，我跟你说我都吃了，怕这血管吧万一你说一堵上，就像我这岁数你说也不小了，好几个这老姐妹都下支架了，也不是完全好了，该难受吧我看他们还难受，该吃药还是吃药。而且我还有一个同事吧突发性心梗，都没等救护车来呀人就走了。所以孙主任我现在就担心我这个问题呀。
1: 担心没有用，咱当务之急呀、就是用上。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是所有中药中啊能做到同时排油排湿的中药。它是通过三焦运化的方式直接将你身体里的水湿血管里的油脂啊给你排出去。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啊，哎，不在你身体里粘着坠着你了，你就会感觉身上啊像卸下了千斤担子一样，人会感觉特别轻松，头脑啊也特别清凉。你用一段时间，你再去医院检查的话，你的血流速度会比以前稳定很多，包括你血脂、血压都会啊比现在平稳，这样你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就会降低。
0: 哎妈，那可就太好了，我呢就怕万一这样似的，你这么一说吧我就心里有底了。
1: 另外还能恢复你三焦运化功能。以前你在运化的时候有一部分食物转化成了气血，其他都转化成了油，但是运化功能恢复之后啊它就会把转化成油这条路给它堵住，让你吃腻所有的食物啊都能转化成气血。这时候就算你吃肉也不怕再有油了，血液运行通畅，血管也不会再有油脂附着，不会再有硬化的情况，这才是从根本上杜绝血管堵塞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想要改善，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抓紧时间把它用上。
0: 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真的就明白了，那麻烦你帮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

0: 上。哎，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诗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诗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诗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诗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5: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呢，留给我们啊，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呢做出解答。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关于围产期心肌病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张主任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一些朋友对张银波主任可能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银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间质性疾病常委，河南省变态反应学会感染组委员，河南省肿瘤联盟协作组常委，河南省医院协会传染病管理分会第四届委员，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心源促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3: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啊，能够把这个张主任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围产期心肌病。其实呢提起了围产期，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心肌病
7: 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说过，但是把这两个词儿合到一起，围产期心肌病，这个呢可能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了解的人真的不多啊。
6: 对对，
7: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围产期心肌病，好不好？
6: 好好好，好，主任好。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是这个孕期妇女是一种特殊一种疾病。为什么叫围产期心肌病呢？它这种发病多半见于孕晚期，大概我们就见于这个临产前一个月
7: 哦，
6: 到产后五个月
7: 哦，
6: 这个期间所发生的心肌病，
7: 嗯，
6: 我们叫围产心肌病，
7: 嗯，
6: 哎，它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宝妈们在晚期中一种特有的这种疾病，哎，它有别于比如我们一般的冠心病啊，或者一般的其他性疾病，
7: 嗯，
6: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得了心肌病，我们叫围产心肌病。
7: 好，您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一种疾病，像普通人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
6: 对
7: 吧？我觉得哪不舒服了啊，会去找大夫。
6: 对对对。
7: 那么，既然谈到了咱们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好的。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主要症状是主要发展到心衰的时候，特别到孕晚期，它特别在孕这个临生产前一个月，患者会出现一些胸闷啊，或者劳动力的下降、耐力下降。比如说，我原来我能走个300米、400米。现在我走一段时间会觉得胸闷，会觉得不舒服，
7: 嗯，
6: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那是孕晚期，那不很正常吗？对吧？我们肚子比较大，我们由于这个腹腔这个有个宝宝，对吧？他压着膈肌的上台，
7: 嗯，
6: 呼吸不畅，很多人会认为那很正常一件事情。但是围产期心肌病它的特点是说，它到最后会出现越来会越严重，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月，会觉得早期是胸闷，活动会胸闷，再往后发展。可能稍微活动下都觉得哎有点上不来气儿，
7: 嗯，
6: 觉得感觉哎呀怎么老憋气，晚上有着严重的话可能晚上就睡一睡他会觉得会憋气，
7: 嗯，
6: 哎呀我原来可以平躺，现在怎么不能平躺，就要坐起来，哎，他会这种症状会也会出现，那些再往后发展会出现一些比如颜面部的水肿，包括腿肿，他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7: 其实您刚才啊一提起心衰这个词儿，我机灵一下
6: 啊，
7: 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你像我们的老听众可能知道啊，你像我们谈到了心衰，其实就是不管由什么原因吧，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问题导致就进入到终末期，是吧？
6: 对对 对
7: 才会出现心衰。
6: 对，
7: 那么我们一听到围产期心肌病啊，可能很多的普通人一听这个名字一开始没太在意啊，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毛病，
6: 对对对，
7: 但是您说会发展到心衰的程度，那其实说到这个我很好奇啊，你看咱们的这个孕妇啊，你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围产期的心肌病，它这个原因有哪些，这个我很好奇。
6: 哦，对，这个原因吧，到目前为止大概哈，这医学发展到现在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7: 没有明确的原因。
6: 对，只说可能有几个因素。
7: 哦，
6: 比如说像这种病，它不说它明确它有它，但那可能有哪因素呢？比如说高龄，比如超过35岁以上的，比如说合并有糖尿病的，
7: 嗯，
6: 比如合并有高血压的，或者是双胞胎的，这些都是它一些这个可能的诱发因素，或者是它一些高危因素。但是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有了相关的报道，比如说病毒感染，或者它这个先天性的有基因的。这种先天性这种情况，
7: 嗯，
6: 它都有一定原因，
7: 嗯，
6: 这是心肌病，但是它这种症状临床上其实跟晚期跟我们这个不注意的话啊，没有经过彩超这些检查是吧，你是很难发现的，很容易被忽略一个疾病。
7: 哦，
6: 为啥这个病呢？就是这个病其实在孕产期对妇女来讲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种疾病。
7: 对，
6: 但有的病人他好好，你同样生孩子，你看啊，咱们都老板见过，那不就生个孩子吗？谁家不胸闷，谁家不难受？大家可能老板都这样认为。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围产心肌病的话，可能你更需要注意，那么说怎么样注意呢？你会通过相关的检查，不要发展的心衰。那心衰其实说起心衰，可能是老百姓认为心衰其实分为好四级，第一级就是往往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
7: 嗯，
6: 比如呢我现在走路活动，我们叫心功能一级，那么二级就是说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平常一般的体力活动是没是

0: 其实就会出现这个难受，我们叫骑行活动轻的受限，但是休息会给缓解。比如我正常走路，走得远了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叫一般体重会活动下会受限。那么到三级，咱们大部分到医院看病了，大部分都到三级，比如说稍微一动，比如说我刷个牙，比如说我去上个卫生间有个便秘，我都会出现难受，这一般三级。当然四级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我躺着我就不动，我也大口喘气儿。那其实很多这个孕妈们看病的时候，一般到心功能三级的时候，三级四级到医院，哎呀，我稍微一动，哎呀，我走个路都喘气儿，我刷个牙，或者我去上个厕所，上大部分三，因为一二级其实症状很隐蔽，
1: 对，
0: 一
1: 还
0: 般
1: 不太容易感觉到，
0: 对，不太容易的。比如像咱们俩，比如说举个例子，哎，打个羽毛球，走走，哎呀，有点闷气，那不是
1: 觉得是正常
0: 觉
1: 的，
0: 得正常，那么那不就休息两天都好了，
1: 是
0: 容易被人忽略。
1: 好的，哎，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来讲，是吧？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这种心脏的这种功能，或者说它进行到哪一步了？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咱们在医院，我们知道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
0: 对。
1: 对于危产级心肌病来讲，咱们如何去检测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比较好，因为我一直在说，在我们平常给别人看病的过程，给孕妇看病的时候。其实为啥没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或者是妇科看这个妇幼保健院这个医生，他比较慢。我们一直说他不是给一个人的看病，他往往给两个人看病。
1: 对，
0: 一个孕妇，我们更重要还要考虑
1: 胎儿。
0: 对，这个用药安全。因为你要正常一个心脏病，大家可能对一个心内科医生觉得很简单，那不就是那样用了很多药？但是孕妇不一样。首先我们在孕妇的时候，X 线我们尽量的避免，
1: 是
0: 因为大家知道对。这个孩子他有一定的辐射，所以我们尽量。那么最常用的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做一个彩超。
1: 彩超，
0: 哎，彩超的时候，它这个彩超特点，它跟一般的心脏病不一样，它主要表现为这个心脏它是一个左心室，它会变大，会变薄。就是它就跟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玩过那种这个有一种，我不知道你玩过没有，主持人啊，就是一个气球，吹个气球带个哨子，一吹给它吹大，
1: 哎，
0: 然后一松。他就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这
1: 对
0: 我说这个无疑都
1: 暴露很多，这很多人都玩过，
0: 都玩过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危险心肌病它什么特点？它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它的大了以后呢，它变薄，变弱，它是整个弥漫性的，所以说它会引起心肌力的收缩力减弱。
1: 哦，
0: 就气球一样，我吹过去以后，它弹回来的时候，它会很差，
1: 或者说是没弹性嘛？
0: 对对，
1: 是吧？
0: 弹性很差，因为它太大太薄，
1: 是
0: 就像就这个正常心肌是很厚的，它变薄变大，这是它特有的。这种疾病
1: 行，
0: 在彩超上它是很容易发现的。
1: 好的，那么说到了这里啊，这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有关于这个危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链接下啊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请专家为大家解答。其实呢，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危产期心肌病的时候，我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说现在咱们谈到这个问题，危产期心肌病，您首先谈到了是这个孕产妇
0: 对
1: 多遇到是吧？
0: 对对，特有的。
1: 那么到底是这个孕产妇之前这个心脏就有问题，还是说？啊，他这种这个心肌病的这种发展的心衰是和这个怀孕妊娠有密切的关系呢？这我也很好奇啊。
0: 好好好，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很多这个患者他会有咨询的问题。那危险心肌病，首先假如说这个孕妇她平时都有心脏病，比如说她是个先心，比如说她是有这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小时候得过，比如说室间隔缺血，或者是这种如果在孕产期出现心衰的时候，这不叫危险心肌病。
1: 好的。
0: 对吧？他就有鉴于别，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见于，比如说肺心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原来有气管炎，他有哮喘，他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会影响到心脏。那么他怀孕的时候再出现的是心衰，他同样也不叫危产心肌病，
1: 因为他明确的病因。
0: 对，他有明确的特征性的这种检查，比如说心脏彩超，这是他特征检查。
1: 行，那么您谈到了啊，其实像这些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后。
0: 对对对，
1: 啊，围产期之间，就是才发现是吧？心脏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有一些防不胜防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不过要提醒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呢来怎么说呢？征询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
0: 对对。
1: 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应对。那么说到这儿呢。马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以及网友，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呢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3: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4: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想不起去了解他的，
0: 对对对，
1: 是吧？总是觉得这种疾病离自己很远，但是呢，真的当这个健康问题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啊又觉得是措手不及，对吧？你包括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我们之前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呦，检查特别多，有的这个检查呢好多英文字母，
0: 对，
1: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是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围产及心肌病当中，我们平时所化验的一个这个叫 BNP 是吧？这个不少朋友可能一听哇，叫 BNP 这都认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跟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化验，好不好？
0: 好好好，这个 BNP 啊，其实在心内科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很常用。也好多我听众好多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到这个大医院里边，如果是只要心内科待过的。他可能
1: 因为心脏病就医的，
0: 心脏病就医的、
1: 啊、
0: BNP 的是必查的、
1: 哦。
0: 那么 BNP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对，
0: 给大家科普一下 ，BNP 呢，它正常存在于我们这个心脏里边，就是心室里边，它一种叫脑钠肽。
1: 哦，
0: 它这个化验叫这个，中文名字叫脑钠肽。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当我们觉得这个心脏里边心衰的时候，或心跳的压力大的时候，它这种激素会释放。
1: 嗯，
0: 它释放的目的是目的，它就通过排水排钠来减轻心脏的负担。
1: 嗯。
0: 也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保护性的激素，哎，是，所以说好多这个听众会朋友，大家会说，哎，我的 BNP 怎么又高了？我的 BNP 低了，高什么意思？就当你觉得心脏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它这个 BNP 分泌增加，它其实是保护在保护你，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化验白细胞高是一个道理，它高了以后呢，通过排水，通过肾脏利钠，包括这些心肌细胞这些保护，来纠正一些心衰，
1: 嗯。
0: 它其实是保护性激素。
1: 好的，这是我们心脏自己会分泌的一种激素。
0: 对对对，分泌激素。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就哎，之前家里有心衰的这个病人是吧？临时住院了，一看输了什么药啊？输这药就是脑钠肽。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有这
0: 哎，
1: 种。
0: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的朋友就当时就问啊，可能是问医生，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护士嘛，可能也比较忙啊，这是一种激素啊。你说，哇，不少人一听嚯，激素，我就觉得很紧张，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刚才呢，这个张主任和大家介绍了，这是我们心脏啊自己本身就会分泌的这么一
1: 对
0: 种激
1: 对
0: 素，
1: 对，保护性激素。
0: 它呢如果没有了。不行，那么太多了是不是也不行，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少的话，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外源性的补充啊。
1: 啊。
0: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说啊，很多的这个疾病，你瞧它的这个症状啊、表现啊都差不多，包括呢张主任刚才谈到的是吧？咱们的这个围产期的新疾病，哎，这个比如说这种乏力呀、啊、什么喘不上气儿啊，
2: 对。
0: 很多朋友说那呼吸系统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症状啊，各种各样的心脏病可能也会有这种症状，对吧？但是他们治疗的方法，不同的疾病那可相去甚远。我们医生通过哪些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明确的诊断呢？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担心啊，你看症状都差不多，大夫会不会搞错？哎，这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别诊断的问题。那么咱们说的啊，这个围产期新疾病，它主要需要和哪些疾病相鉴别呢？
1: 好，
0: 啊。
1: 这个主持人确实是期待的问题很专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围产期出现心肌病的时候呢，出现胸闷气短，它有很多疾病都会出现。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比如说我原来有气管炎的病人，气管病人时间长了以后，他诱发一个肺心病。比如说，经常碰见临床病人，他从小都咳嗽咳痰，大概10年8年以后呢，他也会出现胸闷气短。
0: 是。
1: 那么这个是怎么鉴别？我们做个彩超，看看他右心室大不大。他主要是右心室大，这是肺心病的一个特点。叫右心室大。那么。围产期我刚才说过，它主要左心室
0: 大，
1: 哎，左心是普遍的变薄，这个很薄很大，普遍的。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就是说鉴别的，就是那个冠心。说起这个冠心，就那么不得不谈这个话题。比如说，那我胸闷了，那我是不是冠心病？大家可能一说起来这都很紧张，但是这个是可以给广大这个听众女性朋友一个好的这个消息，是吧？上帝为你关闭一扇门，他不给你打开一扇门。这话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女性朋友，比如说容易得乳腺的疾病，或者容易子宫的疾病、妇科疾病，对吧？但是她身上雌激素很多，她不容易得冠心病。就为什么冠心病很少？所以说为啥我们在女性中，比如说在绝经期以前，包括孕妇，我们几乎不考虑冠心。当然我不是绝对啊，就这种概率非常非常
0: 低，对，
1: 非常低。
0: 受雌激素保护。
1: 哎，对对，受雌激素保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周围亲戚朋友有几个女性。得冠心病的，
0: 对，
1: 但是很少很少。
0: 有的话，一般也都是老年人。
1: 对，老年他常见病多发病，但对孕产期的妇女来讲，冠心病可能性很少很少。这就是不是冠心病。那么其他的心脏病，比如说是先心的，那么先心的时候，我们通过彩超在孕产期做维保，做彩超的时候，他都可以发现。而且咱们国家现在说实话，这几年对孕产妇啊、对孕妇这还是比较重视的。确实，做维保这个各方面有提供很大的这种帮助，所以说在彩超早期都可以发现，比如像冠心病啊，都可以给它排除掉。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高心病，比如说这病人高血压，我控制不好，我们也见过，他高血压的心脏病，它特点什么？它会出现心室的肥厚，就是心脏在做工，
0: 对，
1: 长期的做工，长期的压力大，
0: 压
1: 力大的情况，那么做工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的左心室会肥厚，这个也肯定很容易鉴别，
0: 对，
1: 一做它肯定不是，
0: 其
1: 他的比较心脏病呢，比如说有一种病比较叫这个，心髓综合征，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就说是，这过去我们叫这个应激性心肌病，现在叫气胸病变，很多病，这种病跟这个它有点像，但它俩有像，还有点不太像，那种病特点什么？就是说，我就是很生气，啊，我生完气以后，就出现心衰了。然后你做造影没问题，对吧？做造影它没问题，那这是什么情况？我们叫心髓综合征，或者叫心脏气胸病变，它就是因为由于情绪的波动或者情绪的剧烈的一种刺激以后啊，就生活中重大的一个恶性事件刺激以后，引起一个心衰，它心脏大，但这种心脏大跟这个大是不一样的，它是心脏处于在心室的下边，就像张玉茹改变，它在收缩的时候，它反而会扩张。当然，我说这个专业都比较专业了，都比较专业了。但其实是这种病跟这个胃肠心病，它俩从彩超上还是很容易鉴别出来。
0: 好的，你说这生气还真的会
1: 真的
0: 引起心脏的问题。
1: 对对，过去我们在说开玩笑，谁把谁气死了是吧？这是怎么可能呢？其实确实是这样，在应激情况下，心脏会出现左心室在收缩的时候，大家知道，就跟心脏呀同一收缩。那么它在收缩的时候，它上面收缩，底下是扩张的。

0: 名叫张主任改变，这叫应激性疾病。
1: 好了，您说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超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观察，
0: 对，超声就基本上可以鉴别出来。
1: 您瞧啊，这刚才我这么一听啊，各种各样的，就您举的这些例子
0: 啊，
1: 不同的心脏病，包括不同原因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咱们自己感觉到症状可能都差不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通过咱们的这个超声的检查，它的表现啊，那么对于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就通过一个超声的检查就能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0: 对对对对。
1: 我突然想起来啊，这个其实咱们不说咱们的这个听友，就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的这个亲戚，现在到医院去，大家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
0: 啊，
1: 因为本身医院就人也比较多嘛，你就做检查的话，你可能需要来回跑，很多朋友就心情不太好。你说现在看个病好复杂，这过去呢到医院是吧，医生给把把脉，问两句话啊，直接开药了。那现在呢，可能会通过这个先开这种检查，
0: 对
1: 对吧？需要做这些检查，有的朋友可能会抱怨说，我这个检查这个好麻烦。但是啊，说到这儿，突然想说，过去呢，咱们可能想要去做这些检查，没这条件，
0: 对对，
1: 对吧？医生呢，只能通过这个经验来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呢，你说大家描述症状都差不多，
0: 嗯，
1: 到底是哪种病呢？可能不一定猜得准呢。
0: 对对，没错、
1: 哎、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大家比较熟悉，刚才提到这像超声是吧？
0: 嗯，
1: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病人得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或者说准确的一个诊断啊，避免这种误诊的可能。那当然了，我们做明确的诊断目的只有一个，是吧？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张主任，咱们今天谈到了像这个围产期的心肌病啊，它平时这个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其实谈到治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就吃药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好，因为围产心肌病治疗，如果它不发生心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动态观察就行。它有时候心脏会虽然是很薄，
1: 嗯，
0: 但它功能很好，这个时候就没严密监测就行。
1: 哦，就监测。
0: 哎，监测就行。你说药吧，到目前为止它也没说太特效药物。
1: 嗯，
0: 那么一个药物治疗起来，之所以说治疗起来，主要针对它心衰了，
1: 嗯，
0: 我们才治疗。比如说，虽然说这个病人我们做彩超心脏很大，诊断围产心肌病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它跟心衰它是两个概念。
1: 对，
0: 那心肌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心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干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发展到心衰，什么时候发展到那种心衰？肯定有的朋友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 有没有心衰？
1: 对，
0: 那判断几个标准，就是第一个，你得有症状，症状很明显。
1: 嗯、
0: 当然，这个症状明显，它不是特异性的。比如说，有的孕妇她就没有这个微心病，没有这个心肌病的时候，她到晚期的时候，她也会觉得上不来气儿，是吧？
1: 对，
0: 这种很常见吧？
1: 是，
0: 所以症状它是不是
1: 不一样啊？症状很像，其实
0: 很像啊，除非是什么，你症状很重，影响到休息，比如说晚上平躺着。啊，都上不来气儿，
1: 喘不来气儿了
0: 。这个时候你要提高警惕，
1: 嗯，
0: 提高警惕、
1: 嗯。
0: 那么治疗心衰的药物，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1: 对，
0: 药物呢就常规的，比如说强心的、利尿了、扩血管了，目前比如说流行的那几种药，比如说是那我因为咱所今天面对的是普通观众啊，我不能用太专业的术语，大概有四种药，
1: 嗯，
0: 比如说是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强心的，
1: 嗯，
0: 有的是扩血管的，
1: 嗯，
0: 当然名字很多，因为我没法说名字，说名字大家观众你也不一定听懂名字。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因为他在孕产妇，他是个特殊群体，
1: 对，
0: 我们还要考虑药物副作用，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 ACEI 药物，比如我们输液 ACEI 就是说伊纳普利啦、卡托普利啦、西拉坦啦，或者沙库巴聚来坦啦等等，那治疗心衰是一线的药物，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在孕妇是不适合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同时，我们最大限度上要保护。胎儿，
1: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孕妇治疗当中，可能我们医生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或者说让我们必须得束缚住手脚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有很多的药物虽然很好，但是呢，这个孕妇的肚子还有胎儿，
0: 对，它不一定适合胎儿。对对对，你说这不错。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在这个选择各种操作，首先要考虑第一个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安全两个安全，
1: 嗯，
0: 一个宝妈的安全，
1: 嗯，
0: 一个宝宝的安全。这两个缺一不可。
1: 行，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咱们稍后呢再抽出时间和大家详细的讲，因为呢我们看到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
0: 啊。
1: 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

0: 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您有关于这个产妇啊，或者是个微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其实呢，刚才张主任在和大家讲到啊，关于这个微产期心肌病的治疗的时候啊，我听到了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提到了，其实对于没有发展到心衰的这样的患者，是吧？
5: 对，
4: 咱们，是不对这个孕妇进行任何治疗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就继续观察。当时我就想到，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家属啊，因为本身在这个时候嘛，心情可能也不太好，就比较焦虑。一看，哦，大夫说你竟然不用药是吧？就观察，会不会有人觉得医生怎么什么都不做，就觉得很不满意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5: 有这种情况，确实临床上有。其实这个情况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伪散性心肌病呢，它我们所说的不作为，其实就是在作为，不过度治疗，因为。孕产性心肌病在我们平常的监测中，比如说它的 BNP 啊，刚刚大家讲过那个一些心衰的一些指数的值，包括心脏彩超，包括观察，包括 EF 值，就很专业的，是在动态监测它。为什么不去干预它呢？因为它没有发生到心衰，
4: 对，
5: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治疗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真正的发生心衰了，那么说针对心衰的治疗药物也很多种，比如说用点利尿的、强心的等等扩血管的，当然很专业的医生在这方面我也不给大家就来详细谈，
4: 对，
5: 治疗是肯定是有方法治疗的。
4: 嗯，
5: 第三个更重要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伪散性心肌病是啥吧，它是个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病人在生完孩子以后，也就是心衰纠正了以后，它完全会恢复，
4: 哦，性功能可以恢复的，
5: 对，完全会恢复，
4: 是可逆的，
5: 对，就是可逆的，哦，这就是伪散性心肌病，它跟别人心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跟高血压心衰它是不一样，高血压心衰完了以后，它有可能它这个心衰它会肥厚啊，它一直会存在，但是伪散性心肌病不一样，它说它在这个发病中治疗经过纠正以后，或者出现心衰以后啊，纠正以后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甚至大部分，它完全逆转，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如果你再次怀孕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伪散性心肌病发病率会比一般人要高得多。
4: 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详细讲啊。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种理解，一看大夫说，这个监测就行了，哎，没有用药，没有治疗。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你大夫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5: 对，
4: 对吧？本身对于疾病的这种监测，它就是在对这个疾病做出的一种应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疾病，把它比喻成一个坏人的话。我们一直盯着他，这坏人他不作恶，我们就不管他，
5: 对，
4: 是吧？他如果一旦跳出来想干点坏事，
5: 那我就及时干预他。
4: 对，我们来及时的干预啊，就盯这个坏人的梢，咱们可以这么来理解。而且呢，其实有一点，刚才在这个播放广告的时候，我和张主任在交流的时候，我也在问啊，我说呀，这个你像咱们的这个孕产妇啊，年轻轻的，你都发展成心衰了，这多吓人呢，是吧？这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心里会非常堵。但是张主任刚才谈到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这种患者，其实当这个胃产期过去之后。啊，这个心脏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5: 对，
4: 啊，它和这种老年人这心衰不可逆的那还不一样，
5: 不一样的。
4: 行，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定期的监测是吧，定期的观察，那么既然不用药物，那么这个患者或者说这个孕妇啊，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注意的问题呢？比如大家首先想到的，在吃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5: 对，这刚说的，刚才我们跟主持人交流这个问题说，说不治疗。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关注它。就是首先来讲，当你诊断为伪散性心肌病的时候，我说的刚才说这个处理是药物处理。
4: 对。
5: 那么我说不处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用药物处理。
4: 不用药物
5: ，但是不代表不处理。
4: 对。
5: 那怎么呢？就是在如果诊断这个疾病的时候，第一个要避免剧烈运动，
4: 避免
5: 多休息。
4: 哦。
5: 哎，那肯定是这样。你本身心脏体量这么大这么薄，你说我还
4: 就别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5: 哇、哦，对、嗯。首先第一个就。休息也是对心脏也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很重要的第一环，
4: 对，
5: 多休息啊，室内走动了很有必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饮食方面要低盐饮食，
4: 哦，低盐，
5: 哎，我们现在咱们国家强调是健康中国是吧，其实第一条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一条，就是低盐饮食，就盐的控制，那么有人问的盐是控制多少合适的，那么大概就在5到6克左右
4: 一天
5: 啊，一天一般5到6克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就平了一盖，正常认为是足够用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饮食，就不要吃那些过饱，不要喝，特别还有一个控制说水分，水分的摄入只要不渴为止啊，不需要说每天我拿个茶打茶杯天天喝了很多，因为带到孕妇晚期时它有一个特殊的这种生理情况，它血容量增加，它为什么增加呢？因为它有小宝宝，
4: 对
5: 吧，它小宝宝通过胎盘还有一套血液循环，所以说孕妇本来她心脏负担就很重，
4: 是，
5: 就算你不得伪散性心肌病的时候，我们都要交代到孕晚期的时候尽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更何况你得这种这个伪散性心肌病，那么更要注意，哎，所以第一，低盐，哎，多休息，不要熬夜，不当然不要生气， 尽量减轻心脏的负担，我觉得对心脏是很有好处的。
4: 另外您还提到了一点啊，其实我们现在前段还有这段子是吧，你关心一个人多喝热水，那么医生呢也会经常说好习惯什么的少量多次啊，这饮水咱们多喝水这是好习惯，但是通过刚才张主任的介绍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是要分人的。那么对于这个围产期心肌病，特别是出现心衰的这样的这个孕妇朋友，
5: 对对对，
4: 水不

0: 喝肯定是不行，但是呢，这个水的摄入量是需要有一个控制的，
1: 控制的，控制的。
0: 哎，咱不渴就行，
1: 不渴都可以了。
0: 哦、
1: 对，当然这个孕妇，因为她有特殊的这种生理需求，
0: 嗯，
1: 有特殊的这种生理变化，她不光心脏，就是为啥我们的医生考虑问题，她不光考虑心脏，我要考虑她这个静脉血栓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比如说他这个喝水太少的话，就会影响架子静脉血，所以说你还是腿部的运动。当然，虽然咱们今天的话题虽然是有一心病啊，但是大家知道心脏病它联系到脑血管了、啊，包括其他的各个系统，我们都要注意，特别是预产期，比如下肢静脉血栓等，但我们也要注意适当的抗凝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0: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随着咱们这个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放开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啊，面对的这个烦恼啊也多了。为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是比如说生一胎的时候，哎，有这个围产期心肌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可能会说，哎呀，那大夫，我这个还以后还能不能要二胎呀、啊？是吧？或者说我这一次可能围产期心肌病，哎，这个他慢慢恢复了，那么下一次如果说怀孕的话，会不会再面临这样的风险呢？那么在这方面，张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好，是这样的，因为特别咱们现在放开二胎以后呢，虽然说围产期心肌病发病率很低，大概是啊，就没有具体的数据，按照目前比较统计的数据，大概是万分之一到两万分之一左右，就很低。但是问题是，第一胎出现围产期心肌病，第二胎很容易出现心肌病
0: 哦，可能会还会出现这种
1: 还有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客观的对待。如果说你第一胎围产期心肌病，心脏在孕前检查、超声检查，心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觉得还是在医生监测下是可以二胎的
0: 哦，
1: 这是没问题的。
0: 好，
1: 哎，对他现在完全正常，虽然得过一次，
0: 嗯，
1: 对吧？那他现在很正常，那我们在严密监测下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哪一种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说就我刚刚说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正常，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人他得围产期心肌病以后，他会身上吧，他心脏大，他不可逆，
0: 对，心脏功能没有恢复，
1: 对对对，他不可逆。比如说心脏老大了，心脏老特别薄、
0: 嗯、
1: 特别大，成天都心衰很重的病人，这个病人我们是不建议他做
0: 再次怀孕。
1: 哎，对对，当然这个概率很低，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0: 对，
1: 说得围心肌病了以后呢，就是很紧张，确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是很少一部分人、
0: 嗯，
1: 它就不可逆。包括医学发展到现在，大家知道它不是所有的疾病它都做了百分之百根治，你包括冠心病啊，你说谁的冠心病我能给它彻底根治，
0: 是
1: 它以后不再犯吗？
0: 嗯，
1: 谁也做不到、
0: 嗯、
1: 对吧？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就是这样，我们说虽然这里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
0: 评估、哦、
1: 哎，判断一下，
0: 嗯，
1: 哎，就如果说没问题，那在医生监测下我们给它中间定期监测，定期做产后回报，观察心脏，随时做好应急准备。现在医学也很发达。
0: 好的，好的，这其实也不是说，嗯，咱们就是一刀切，是吧？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这个心脏功能恢复的很好的，
1: 对
0: 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咱可以再考虑要宝宝，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0: 对。即便是这个心脏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哎，注意到张主任刚才的用词，要慎重，并不是说绝对的禁止，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也要根据咱们这个宝妈心脏功能恢复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啊，在要二胎啊，或者这个三胎。那么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想要生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但是呢，咱们不能拿这个宝妈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对不对？
1: 对，
0: 你前面有这孩子，咱还得好好照顾孩子长大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取专业医生的建议啊，会有相关的评估，是吧？来帮助我们来预判这个风险的大小。
1: 对对对。
0: 嗯、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既然谈到了像围产期心肌病，有的朋友说啊，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本身有这个病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呢？叫并发症，是吧？
1: 嗯、对。
0: 那么对于围产期心肌病来讲，它有没有并发症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哪些并发症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呢？
1: 好好，这个问题比较好。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就还说呢，它在形态虽然大，它发展并发症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心衰、心力衰竭。
0: 嗯，
1: 啊，心力衰竭，这是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心衰了，就是它大到一定程度，它血已经供不上了，这才很严重的。比如说，在前几年吧，在十年前吧，二十年前，其实我们参与，比如说抢救好多孕妇，哎，到家里边的孕妇，啊，就是。就120拉过来是上不来气儿，满出紫肝呢，就全是紫的，啊，当时我们就会诊，当时一看，哦，一做彩超，那就是个围产期心肌病。一问这宝妈，平时也没注意，就是什么，他已经并发，已经出现很严重的心衰，
0: 是，
1: 就说已经躺那上不来气儿了，
0: 哦，
1: 这个就有点被动了，
0: 嗯，
1: 就是这是并发症心衰。第二个就是他在心肌病还有一种并发症叫我们叫亚急性感染性内膜炎，
0: 哦，
1: 就发烧，哎，这病人到晚。

0: 如果心脏又大又发烧，那可能心内膜可能有炎症。第三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一些血栓、肺栓塞。肺栓塞就是，当然肺栓塞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心脏病症，它血凝等等各种影响，包括活动减少，很容易并发一个栓塞。就是肺栓塞突然出现胸闷啊，会困难。这个是我们产科，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心血管这个卒中事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所以这三种疾病是比较是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是，那么其实感觉到啊，这当中这如果出现并发症的话，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
0: 风险很大的，
1: 是吧？那么也有一些可能就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那我就怎么说呢，就很好奇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当中，对于危产期心肌病的患者，咱们会采取哪些这个安全措施呢？
0: 好，这个好。那危产心肌病呢，在一般的三甲医院，或者说三甲以上医院，大家可能觉得可能表面上看，我觉得生孩子到医院觉得很简单嘛，那就是你们产医生看给我看看、
1: 有没有必要去三甲医院呀？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我给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因为三甲医院碰见这种病，它有一个机制，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MDT， 叫多血
1: 多
0: 会诊。哎，对对对，一看主持人还是比较专业的，就是对于呢，就为了到一个医院以后呢，他一定会引起医院上报医务科，一定会上报全院。那么全院的话，他在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就这个危重，我们叫危重症这个产妇，他是一个团队，就像我们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是，
0: 那么如果切了个问题，好，心内科肯定要介入，然后产科、妇科、麻醉科，因为他要生孩子晚期的，因为他心脏量太差的时候，那是没法用劲儿，那需要麻醉科，所以说包括药剂科，包括儿科，起码有这么多科，我最少就五六个科室
1: 协同作战。
0: 对，就协同作战，提前要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对产妇一个评估。那么评估这情况怎么办？最大限度保持它安全，因为现在医疗条件也比较发达，
1: 是
0: 对吧？怎么样在保护心脏情况下，保护肺脏的情况下，甚至说胎儿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保护胎儿，是吧？包括这麻醉的选择方式，麻醉的用量，怎么样用哪种麻醉方式？我们都是我们是共同来参与的。
1: 其实，哎，真的是在面对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咱们三甲医院或者说咱们的这种专科医院的专业性，
0: 对，这有他这个，他就能体现出来。
1: 对，
0: 对，对，对，他就是团队作战，要保证最大限度保证孕产妇安全，因为孕产妇安全现在也是咱们国家包括咱们政府在这块儿在投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情况，非常关注这块儿，
1: 没错，
0: 保护咱们每一个孕产妇这个安全。
1: 这其实在国家层面上啊，这个国家政府投入了很多，对吧？那么在这个怎么说呢，微观层面上，咱们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其实为此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努力和辛苦的汗水。那么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咱们说的母子平安啊，希望这个宝妈好好的，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出生，茁壮的成长。
0: 成长，对对。
1: 那么今天其实本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客气，主持人客气哈。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5: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5: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5: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5: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5: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5: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5: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2: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5: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2: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5: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2: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5: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2: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5: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啊、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2: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5: 啊？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2: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颠。

0: 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力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

0: 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哈，香港养和医院太厉害了。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跟您一块来分享一下。
3: 这个你不说，你信不信？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哎呦，您知道？
3: 哎，这个事儿整个医疗圈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2: 嗯，孙主任，那您说一下，我想说什么，看看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儿啊？
3: 肯定是一个事儿。
2: 嗯，
3: 你是不是想说养和医院零风险治疗恶性病变技术的事儿？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我要说的是这个呢？
3: 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这项无风险治疗病变的技术，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是顶级的了。
2: 没错，我昨天看见这个报道之后，也是这个感觉，就咱们真的是站起来了啊。这整个医疗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
3: 没错，它是专门针对晚期病变患者的。
2: 嗯，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嗯，
3: 就是让病变晚期的患者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能够存活3年。
2: 哦，
3: 而且是舒舒服服的存活3年。
2: 不但是活着，而且还有生存质量的啊。
3: 对，
2: 这就等于病变晚期的朋友不用说在绝望的当中来等待了，有了存活的机会，并且相对舒服的存活。
3: 没错。
2: 嗯，
3: 另外大家知道以往病变治疗啊副作用很大，但是养和医院这项技术它是啊零严重副作用的，
2: 安全。哦，
3: 要知道这项技术啊可是香港养和医院自主研发出来的。
2: 嗯，
3: 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过的，就光靠这一技术香港养和医院都能在全球啊独占一席之地。
2: 嗯，
3: 所以啊今天你要跟我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一下就猜到了。
3: 因为在整个医疗圈啊就没有不知道的。
2: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香港养和医院啊真的是太厉害了。
3: 当然了，
2: 嗯，
3: 这个香港的养和医院啊已经成立了103年了。
2: 嗯，
3: 是具有啊百年传承的医院，不管它的医疗技术、师资力量还是药品研发能力，都是全球啊颠的。
2: 嗯，
3: 所以说在香港做的医院 就是养和医院。
2: 确实是啊，特别是能够有一些渠道的，去医院首选就是香港养和医院。
3: 但是啊，你还记得咱们香港大房成立多少年吗？
2: 184年了。
3: 对，香港大房啊，比养和医院早了整整80年。
2: 嗯，
3: 所以说养和医院在成立的时候，很多药材、药品都是从香港大房拿。
2: 嗯，
3: 因为在养和刚刚起步的时候，香港大房啊就已经是香港牌
2: 了。哦，那时候就已经是名列前茅了啊。
3: 对，在全球各地区啊都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也有自己的独家配方、独家的制药技术，所以说的很多药材都是香港大房提供的。
2: 嗯，
3: 也是从那时候起啊，养和医院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2: 那要这么说，养和医院也是多亏了香港大药房跟他打下了基础啊，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个香港顶级的医院了。
3: 没错，所以啊，这么多年两家啊都一直紧密的合作，保持这种关系。嗯，到现在呢，算一算已经有100多年了。
2: 嗯，这真是属于强强联合了。你看，好的技术、好的医术、好的药，咱说那还有什么病情是他们治不好的呀？
3: 对呀，重要的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去任何药房、去任何地区都买不到。
2: 是的，
3: 但是在香港大房就能买到。
2: 嗯，
3: 同样的，香港大房的濒危药、尖端药，就算数量再稀少，它永远呢也优先供给养和医院。
2: 哎，
3: 所以在香港大房能用上啊，在外面用不上的好药。
2: 孙主任，您要这么说啊，那我可得找您要一笔账了啊。
3: 什么账啊？怎么借了你的账呢？
2: 孙主任，您忘了之前您就说过，说有机会啊，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尖端好药都给咱们带回来。你像这个眼龙方啊、风心化痣方，还有双龙伏骨、骨胶原，这些都是好药啊，咱很多朋友用的都特别好，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轻松了很多。但是有一个药到现在您还没给带回来，哎呦，这我可记着呢啊。
3: 那你说说什么药啊？
2: 嗯，你看还得让我说，就是这个三焦运化方啊，这个您可是一直都没给大家带来呀。
3: 这三焦运化方啊，不是我不给，
2: 嗯，
3: 实在是太少了。
2: 嗯，
3: 一年呢也就生产一次，而且一年呢只供应到1-2个月，
2: 那太少了。
3: 平时就算在香港你也用不上。
2: 嗯，
3: 而且咱们管它叫三焦运化方，在香港它还有一个名字，你知道吗？
2: 叫什么呀？
3: 叫双排丸。
2: 哦，双排丸。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它排的是什么呢？
3: 哎，我告诉你，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是咱们中医中药啊几千年的传承的一个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方子
2: 啊，这么一个双排。
3: 对，它是香港养和医院最低的保密配方。
2: 嗯，
3: 不管是药材还是生产工艺都非常困难。
2: 嗯，
3: 每年呢只能供应一次，所以真不是啊我不给大家带回来，是真的没有。
2: 嗯，孙主任，我听说过排湿的，也听说过排油的啊，就是没听说过能同时排湿排油的。它这个还真是它一个特性啊，独一份的。
3: 是啊，
2: 嗯，
3: 它还是全国获得认证的中药，同时拥有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
2: 哇，这个厉害了啊。
3: 哎，是走到全世界的。
2: 对，
3: 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中药想要获得国际认证啥的，
2: 嗯，
3: 就是咱们这好的安宫牛黄丸、乌鸡白凤丸、速效救心丸，国际上啊人是不认的。
2: 嗯，
3: 再好啊也走不到国际市场。
2: 那有了这些国际认证，就代表了它的效果是高度受到认可的，这也是一种保障啊。
3: 对呀、
2: 嗯，
3: 它排湿和油效果非常强，所以说当香港大房有了以后，就不用进行宣传，仅仅是有点小道消息，大家呀都会去香港大房买。
2: 嗯，
3: 所以说这样的双排丸，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人你绝对没有用过的。
2: 你别说用过了，听都没听说过啊。这个双排丸也确实是厉害，能够同时排出湿和油这两大难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咱们就算说想要用上，你首先得有渠道。所以孙主任，那这次就看您的了，看您能不能帮我们大家伙争取来。 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4: 400-119-7299，400-119-7299。
3: 其实对这双拍碗，我认为啊，咱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
2: 嗯，
3: 因为咱们呢，人人都有湿和油。
2: 对，
3: 只要是咱们吃饭喝水，你就避免不了啊出现湿和油。
2: 嗯，那孙主任这里边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喝水会产生湿，这个我明白。那吃饭怎么还会产生湿呢？
3: 这个我问你，一个人呢一天明明啊只喝一杯水，
2: 嗯，
3: 有的人喝的很少，
2: 嗯，
3: 甚至啊我们说算一下呀，多一点的可能你也喝不到啊二斤水。就是1000毫升，但为什么会排出2000毫升的尿量呢？多出来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我这个还真没想过，但听您一说还真是啊。这多余的水是哪来的呢？
3: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你记住，无论是你喝的水还是你吃的饭，
2: 嗯，
3: 哪怕你吃一个菜叶一个馒头，它在你体内转化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水。
2: 哦，
3: 哎，在医学上啊把这个叫做内生水，
2: 嗯，
3: 也叫代谢水。
2: 明白了。
3: 正常情况下呀，人只要每天尿量达到1500到2000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东西排出去。
2: 嗯，
3: 但是咱们过了40岁之后，这时候身体运化功能变差，调节能力受损。
2: 嗯，
3: 你会发现排出去的水呀，远远小于喝进去的水。
2: 嗯，就留下了啊。这个尤其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体现的更明显。有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但大家发现说反而排不出来多少。
3: 对，这些排不出去的水啊就会变成湿憋在你的身体里。
2: 嗯，
3: 湿的特点呢，我们说首先是黏腻的，它有水的特点，就是下沉的，
2: 往下走。
3: 对，往下走。嗯，哎，就跟晾衣服的时候水往下滴一样，它是往下沉的。
2: 对，
3: 所以湿气重的人呢总感觉腿沉身子沉，就像啊绑个大沙袋一样。
2: 嗯嗯，
3: 那湿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引发的问题啊，哎，憋在关节里跟寒连在一起，就会变成寒湿。
2: 嗯，
3: 造成啊关节疾病。憋在脾胃，排便黏腻不消化。
2: 嗯，
3: 憋在肝脏，湿与热连在一起就成湿热。嘴黏口苦，阴囊潮湿等等等等。
2: 嗯嗯，那总结一下，咱们就一定要把这些多余的水给排出去，不能让它们一直在身体里憋着啊。
3: 没错。
2: 嗯，
3: 而且大家记住，湿不是说你不喝水。之前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体内湿重，
2: 嗯，
3: 腿有点肿，你知道她为了不肿，
2: 嗯，
3: 想到了个什么办法？
2: 孙主任，她不会是不喝水吧？
3: 对，就是不喝水。
2: 哎呦，
3: 他认为呀，只要我不喝水了，我就不会水肿了。
2: 嗯，
3: 结果不喝湿没解决，反而因为缺水，血容量降低，循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2: 嗯，
3: 所以说呀，湿不在于啊你喝不喝水，而在于啊你能不能把它排出去。
2: 确实，这个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少喝那么一点儿，但是你说饭哪顿也离不了啊，必须得吃。只要吃饭就会产生内生水，而且就算是不喝水，这体内的湿它也不会减少。
3: 所以正常啊，你吃2两米饭，这里边呢差不多呀，就会含有71毫升的水。
2: 嗯，
3: 你吃一个馒头，里边差不多有33毫升的水。
2: 嗯，
3: 所以说没有湿，不在于你喝多少水，而在于啊你把它有没有排干净。
2: 嗯，
3: 排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在你体内坠着你。就会坠出啊各种问题。
2: 我们现在知道了啊，只要是你吃饭喝水，就会产生各种的内生水，所以我们人人都会有水湿，人人也都需要排湿了。
3: 对，
2: 嗯，
3: 我们不光啊人人都有湿，我们现在人人体内啊还都有油。
2: 嗯，
3: 它跟湿一样，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产生油。
2: 孙主任，咱之前一直说啊，说身体油大的，就是少吃点油腻的。少吃肉，现在很多人也都改了啊，现在都是少吃肉少吃油了，但大家发现体内还会有油啊。
3: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
2: 嗯，
3: 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呢是常年吃素还会出现高血脂呢？
2: 嗯，
3: 对不对？那更常见的牛羊马是不是都是吃草？但是为什么吃草 还能长肥膘呢？
2: 您这个把我给问住了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了。
3: 所以啊，你一定要明白。

0: 人只要是吃饭就会有油，因为油本身呢是由谷物转化来的，像是大米、白面、土豆、地瓜等等，所有的东西在你体内啊都会转化成油。
1: 嗯，
0: 这跟三焦中的脾运化有关系。
1: 这个脾运化它不就是将食物转化成能量吗？
0: 对呀，这是正常的情况下。
1: 嗯，
0: 食物在我们身体里啊会被转化成能量。但是这个是建立啊你年轻你身体好为前提。
1: 啊，
0: 因为脾在运化的过程中它有两条道。
1: 嗯，
0: 就跟岔道一样。哎，往左就会啊转化成气，转化成血，也就是能量。
1: 嗯嗯。
0: 往右呢就会转化成浊，转化成油。
1: 看它是往哪条道走。
0: 对、
1: 啊、
0: 你年轻的时候食物转化以后啊往往往左走。都转化成气血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年轻人吃饱了吃好了他体力足，哎，气血旺盛，有精力有力气。
1: 嗯，食物转化是靠脾来运化的，年轻人因为他脾很好啊就会转化成气血能量了。但是老年人脾不好他就会往另一条道走了，转化成油了。
0: 对。
1: 嗯，
0: 咱们上岁数以后啊脾运化能力变差。转化的食物啊往往都往右走了，
1: 嗯，
0: 就会转化成油。所以说咱们慢慢呢岁数大了以后肚子一点点变大了，
1: 哎，
0: 这块鼓起来了，那块也跟着胖起来了。
1: 嗯，这油多了人也跟着变胖了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只要是吃饭不管是吃什么人人都会在体内啊转化成油。
1: 嗯，
0: 就跟呢牛羊吃草猪吃糠都会变胖是一个道理。
1: 那现在本身生活条件就很好，吃的肉多身体里油就够大的了。
0: 对。
1: 那现在才知道哈、啊、跟吃不吃肉好像是没太大关系，因为你只要吃就会有油产生。
0: 对，这个呀理解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吃进去的油啊可是我们身体中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啊。
1: 嗯，
0: 油的特性啊就是凝结成块的。
1: 对。
0: 像是咱们熬完的猪油冷却以后啊都会凝结的。
1: 是的。
0: 那这些油要是在我们身体里在血液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那肯定变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慢慢的就形成堵塞的情况了。
0: 对呀、
1: 嗯、
0: 动脉硬化血栓斑块心梗脑梗就是这样一点点发展来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是没有这些血管疾病那血液中啊因为油多变粘稠了你是不是就犯困呢？
1: 啊，对。
0: 哎，同样的是不是就没有精神头啊？
1: 就是咱东北人常说的血粘。
0: 嗯，哎，就是啊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血也无法再给其他脏腑器官提供营养能量。
1: 是的。
0: 一定啊会加重各种老慢病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得排油。
1: 把它排出去。
0: 哎，就要恢复啊脾的运化。
1: 嗯，
0: 给它转化成气和血。你吃什么都有营养，
1: 嗯，
0: 吃什么都像吃补品一样，要是没有转化成气血那就是变成了湿和油。
1: 嗯，
0: 那就算是你吃山珍海味吃燕窝鱼翅也是白吃。
1: 嗯嗯，
0: 哎，一点用都没有。
1: 咱说人人都有湿和油这是不可避免的啊。
0: 而这湿和油啊结合在一起可以加速所有慢病的发展。
1: 嗯，
0: 是所有老年人健康路上的两大拦路虎。
1: 那可不。
0: 一个把你坠住让你全身发沉内脏发沉功能变差。
1: 嗯。
0: 一个是把血液变粘稠血液管变脆出现呢阻塞破裂。
1: 嗯。
0: 所以我说咱们人人呢、啊、都应该用上双排丸。
1: 对。
0: 都应该把身体中的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1: 是的，而且还要尽快用上、啊。
0: 对。
1: 因为只有它呀能够做到说把湿和油这两大拦路虎同时都清除掉，让咱身体不沉内脏有劲儿，血液呢正常运行。那如果大家说有机会能遇到双排丸千万别犹豫赶快用上啊。如果大家对双排丸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它是利用三焦运化的方式也排除了湿和油。
1: 嗯，
0: 当时香港大学呀、啊、也是验证过双排丸的功效，选用了一批志愿者，
1: 嗯，
0: 让他们呢连续服用双排丸。你想一想他们吃完会有什么变化。
1: 孙主任您刚才说湿是负担油会凝结， 从这两方面倒推哈、啊，也就是让人轻松了，让人不犯困了呗。
0: 没错，
1: 嗯，
0: 这些志愿者在服用双排丸以后，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身体轻松。
1: 嗯，
0: 就算是其中啊健康的人，用完感觉身上啊像是卸下来一层枷锁，
1: 轻巧了啊。
0: 对，没用之前还没啥感觉，用了之后啊立马轻松。
1: 嗯，
0: 这一下就感觉到区别了。哎，你再接着连续服用，进行啊检测发现，
1: 嗯，
0: 只要是服用双排丸，体内水湿含量啊降到 95.9%，
1: 嗯，
0: 脂代谢促进了，达到 87.5%，
1: 嗯，
0: 这意味着体内的湿和油都得到了根源性控制。
1: 这个根源性的调控是不是就说咱们吃任何东西也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湿和油了，最起码可以放心的吃吃喝喝了。
0: 这个咱不能光说吃哈，
1: 嗯，
0: 哎，但是这么说也没错。双排丸呢，它能将顽固性水湿除去，将多余的油脂排空。
1: 嗯，
0: 咱们说湿的根源呢是内生水，只要是用上双排丸，它就能通过三焦运化的方式，利用尿液、汗液等等啊，把这内生水给它排出去。
1: 嗯，
0: 没有这些内生水了，这湿它就不会再有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个湿产生的环境因素就没有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同样的油也是这样，血液里内脏上的油都像湿一样排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就不会再有湿和油。
1: 对，
0: 但这只是啊第一步。
1: 嗯，下一步，孙主任，我知道湿和油啊是脾运化功能比较差产生的。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得恢复大家脾的这个运化功能了？
0: 没错，
1: 嗯，
0: 要不双排丸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得到国际认证的中药了。
1: 嗯，
0: 它在排油排湿的同时，能真正恢复啊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可以将水谷转化成气血。
1: 嗯嗯，
0: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想吃什么吃什么，吃进去也都是好东西。
1: 对，湿和油先排空，然后呢再恢复运化功能，那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了，吃什么也就都没有负担了啊。
0: 对，
1: 嗯，
0: 我之前呢说在运化的过程中有两条道，一条转化成气血，
1: 嗯，
0: 一条转化成啊湿和油。现在服用双排丸就相当于啊把湿和油给它堵死，
1: 哎，
0: 只留下一条道，
1: 只能转化成气血了。
0: 对，所以说吃进去的东西都能转化成气血，所以说既能清除啊湿和油，
1: 嗯，
0: 又能恢复运化能力。只有双排丸在全世界啊这是独一份的。
1: 是的，那我们更应该用上双排丸了啊。刚才啊咱们还说湿和油是两头猛虎，现在有了双排丸了，直接啊把这个猛虎给降服了，这对于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没错，
1: 嗯，
0: 很多疾病啊怎么治都治不好，很大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纠缠在一起。
1: 是的，
0: 他们就像啊两大猛虎，他们要是同时进攻我们的身体，这后果呀可是相当严重的。
1: 嗯，
0: 就拿心脏来说，你想一想，大量的湿和油呼在你心脏的血管上，
1: 嗯，
0: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哇，那就跟这个熬的黏黏的这个粥一样，特别的黏，特别稠。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
1: 嗯，
0: 就是大量的湿和油它就会一直粘在心脏的血管上，
1: 嗯，
0: 在那儿啊拖着坠着你，让你的血液变得像黏粥一样
1: 不动，
0: 特别黏，
1: 嗯，
0: 对，血液就跑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又有了油的加入，那糟糕。
1: 对，
0: 油能够凝结成块，它进入到血液里，那血液就跟着凝结，一点点变黏，最后像浆糊一样把血管堵住。
1: 嗯，这要是说没有湿光有油的话，心脏有力量经过冲刷，在血液还不至于说黏得那么快啊。要是说光是湿没有油，那血液就算是运行慢也不会堵。
0: 对，
1: 但现在咱面临的情况是湿和油都有，那就只能说一个结局，血管堵这种情况了。
0: 对，你的分析也很有道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们两个是两大猛虎呢。当你血管粘住 60% 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就会出现呢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1: 哎，
0: 出现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 全身乏力等等。
1: 嗯，
0: 如果堵到80%的时候，
1: 嗯，

0: 这些症状啊就开始加重，甚至出现了心绞痛，
1: 嗯，
0: 像是被锤子砸或者像石头压住一样，
1: 嗯，
0: 更加痛苦。一旦达到 90%， 那这就更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心梗。
1: 嗯，那这时候就必须下支架了，不下支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了。
0: 心梗啊，突发是特别快的，
1: 嗯，
0: 就算你家哎就在医院旁边，哎，经常啊都来不及，很快就会猝死，
1: 嗯，
0: 连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咱们就得啊提早把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不让它啊把血管给粘住，把心梗的风险降低。
1: 嗯，咱还是得提前早做打算啊。
0: 对，
1: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说这危险的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只有说早点调控，这才是规避风险直接安全的方式了。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说怎么规避啊？最好办法就是双排碗。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也能做到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呢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
1: 嗯，
0: 经过提纯组合之后，通过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滞留的湿和油，
1: 嗯，
0: 全都啊给你排得干干净净，第一时间让你心脏的血液流动起来，
1: 哎，
0: 纠正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它能让你的血液流速啊增加 56%，
1: 哦，
0: 血流速度提高了，心脏供血多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就没有了。
1: 是的，主要的是血液里这个湿和油没有了，那么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了啊，咱说心梗的风险就没有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重要的是双排完再给你排湿排油之后，还能帮三焦恢复转化能力，
1: 哎，
0: 让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不光是心脏供血足，你全身的供血都跟着足，
1: 都好了，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脑清亮了，
1: 嗯，
0: 能记住事儿了，胸口啊也不发闷了，
1: 喘气儿也舒坦了，
0: 哎，就连手脚啊都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整个人呐、啊、气色哎都会变得非常好，
1: 哎，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双排丸是我们人人都必须要用的，也只有它能够做到说这种湿油双排的效果。
0: 对，
1: 嗯，
0: 但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呢、啊，我们说不是随时都能用到的，
1: 嗯。
0: 哎，它跟咱们已知的任何中药都不同，它是由几十种啊排湿排油的中药提炼组合而成，
1: 嗯，
0: 而不是啊咱们拿中药药材熬出来的。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将中药当中的排湿排油的药效给提取出来了？
0: 对，
1: 嗯，
0: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啊提纯出来的药效最强，
1: 嗯，
0: 能够将排油排湿的功效啊发挥出大，
1: 嗯，
0: 而且还不会有任何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也不会出现呢药性减弱的情况，
1: 嗯，
0: 这是所有中药都达不到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了西药的方式制作中药，
1: 嗯，
0: 既保留了中药的药效，还具备啊中药的安全性，还有了西药的见效快纯度高的特点，
1: 嗯，强强联合几大优势集于一身了啊。所以这个双排丸才能说第一时间清除大家身体里的湿和油，才能恢复我们脾的运化功能。
0: 没错，正因为这样啊，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每年呢、啊、只有这一两个月才有，
1: 嗯，
0: 平时是用不到的，
1: 根本就没有啊、
0: 就算你再有钱，哎、也是买不到的。
1: 对，那咱们要是想用上怎么办呢，孙主任？
0: 哎，这个呀、啊，只能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次香港大药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香港大药房本身就有很多王牌药，但是我为什么执意啊把养和医院的双排丸，哎，首先就是因为啊太少了，
1: 咱们得先把它抢到手。
0: 对，因为一年呢也就这一两个月有机会，平时十个月都用不到，
1: 嗯，
0: 每次生产出来了就有很多人抢，甚至很多几年前就开始预定了，
1: 嗯，
0: 所以说只能卡在它有的时候马上给大家安排，
1: 就不能等啊。
0: 哎，那这次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需要的人多，
1: 嗯，
0: 而且非常有必要。
1: 是的，
0: 哎，因为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们中啊，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

0: 血管疾病的人呢非常多。
1: 是的。
0: 而这些人呢，我们大家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血脂的问题。实际血脂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血里的油嘛。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血脂的高低跟我们将来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呢是成正比的。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不管你血脂高不高，只要是你有过支架、你有过中风的人，
1: 嗯，
0: 医生都会让我们降脂。
1: 是。
0: 像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打呼噜、焦虑等等等等啊，包括年龄的衰老，这都是啊世界上公认的造成动脉硬化、损伤血管的原因。
1: 嗯，
0: 也就是这些病啊共同特点，它会损伤血管，通过不同的途径，
1: 嗯，
0: 比如吸烟里的焦油、尼古丁，高血压血管的张力撕扯，糖尿病血管内膜的营养不良，更新速度减慢，打呼噜造成的缺氧，都是啊损伤血管的原因。
1: 嗯，
0: 血管损伤之后啊，就会出现什么斑块？
1: 嗯，
0: 就会出现动脉硬化。
1: 对，
0: 这是血管的修复过程中慢性炎症的结果。而这里头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损伤血管的途径都要形成斑块和动脉硬化。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制住了斑块和动脉硬化，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中风和冠心病啊？
1: 当然啦，
0: 这是一个核心的节点呐。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抽烟，还是高血压，它都要通过这儿来。
1: 嗯，
0: 那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动脉硬化和斑块的原材料是什么？这是两种病变，两种病变的原材料就是你血管中的油。
1: 都是油。
0: 对，就是血管破坏之后，
1: 嗯，
0: 大量这些脏的油，因为啊它有了湿气的帮忙，
1: 嗯，
0: 就是它这个粘性会增加，
1: 不好排，
0: 哎，就会沾到你这个血管的破损的地方。
1: 对，
0: 越聚越多，最后就会形成斑块，
1: 嗯，
0: 硬化。所以说保证血管中啊没有过多的油，清理血管的油，让血管的油啊不在血管壁上粘附，是所有中风心脏病人群必须要做的。
1: 明白了。
0: 哎，那血管中的油，首先我们通过化的方式、排的方式，三焦把它清理掉，双排完可以帮我们做到。而油为什么粘在血管上不掉？因为有湿，粘附，也是通过双排完给你解决掉。
1: 是的。
0: 实际双排完老药新用，等于帮助我们解决了什么？你不管是高血压、吸烟还是打呼噜，
1: 嗯，
0: 你造成的油脂在血管壁上粘附的问题，
1: 嗯，
0: 清除了油脂，减少了血管壁的粘附，也就直接减少了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
1: 没错。
0: 如果咱们有人想用，你现在也就可以提前报个名。
1: 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啊，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而且这个双排丸咱刚才也说了，可不是说你随时都能用上的，你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年呢正好是香港大方成立184周年，会有纪念周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
1: 嗯，
0: 平时啊我们买不到的王牌药、稀缺药都会在开放月的时候啊回归，
1: 很难得的机会
0: 给大家进行了药品开放。所以说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好多人呢都赶紧趁着这个月囤积点稀缺药，
1: 嗯，
0: 特殊药，
1: 嗯，
0: 所以说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旦错过了你想再找就很难再找到
1: 了。太难
0: 了。
1: 对，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早一点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恢复运化功能，让我们以后啊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担心湿和油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 丸王牌产品双排丸，全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来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6: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6: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您好。
8: 哎，孙主任，你好。
7: 哎，是我啊。
8: 哎，啊，我，哎呀，我看你讲的可好了，我都想老想跟你通通话，哎呀，不易呀，跟你通话不容易呀。我有点病情，我想向你那啥。
7: 啊，您说。
8: 对吧？对吧？啊，嗯，我吧就是高血压。
7: 嗯。
8: 嗯，高血压。还有心脏病。
7: 高血压多久了？现在血压怎么样？
8: 哎呀，高血压能有10来年了。
7: 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
8: 现在我就吃一片半心酮，控制的挺好。
7: 嗯，我
8: 半心酮吃能有啊2年了吧。
7: 嗯，你继续吃啊。
8: 继续吃，我觉得吃它就是像那腿发胖。
7: 你血压能控制多少？
8: 135到110。
7: 那没达标，你再加片利尿药不就可以了吗？加个罗内酯。肾功能怎么样？
8: 我肾功能没检查过呀，还行吧，可能是行。
7: 啊，那加罗内酯就可以。罗内酯一天早上吃一片，跟半心酮一起吃就行。
8: 啊，
7: 嗯，
8: 啊啊，罗内酯，我跟半心酮一起吃吧，是贝塔乐克。
7: 那不也降压药吗？
8: 对，那个心脏好吗？我心脏跳得快嘛，它能控制在心率。
7: 嗯，能跳多快？
8: 我是70下之内到60下我就正常挺好。嗯，我要超过80下我就难受。
7: 可以，半心酮、贝特勒克加罗内酯三个配一起不正好吗？
8: 我半片就是47.5的半片。
7: 嗯，可以啊。
8: 还有就是那个大便不正常。
7: 嗯。
8: 还有静脉曲张。
7: 嗯，血脂怎么样？
8: 血脂我也不知道，我没检查过。
7: 胆固醇高不高？
8: 不知道啊。
7: 有没有血管狭窄呀？哪里？
8: 我没试验过，我没做过心脏那个影像。
7: 高血压呀，看有没有动脉硬化。哎，
8: 我动脉硬化肯定有，为啥呢？我压差大，我要是170吧，高压，低压就是90-88这样。我要是120呢，低压就是不到70，60多。
7: 你这是动脉老化呀，脉压差大是动脉老化呀。平时心慌不慌？
8: 我要是不吃贝特乐克慌啊，心还停。
7: 嗯，还是心脏阻力大嘛。你这样的，再加一个双拍丸清理一下血管。
8: 什么？
7: 叫双拍丸清理一下血管啊，再配合这个降压药就够了。双拍丸，排油、排湿气的
8: 啊，
7: 就是
8: 啊，双拍丸。
7: 对，西医解释你这血管里堵的是油啊，中医解释的话，这属于痰瘀嘛，痰瘀不属于湿气嘛。
8: 啊啊啊！双拍丸，嗯、那你那就咱这是有吗？
7: 有，
8: 中药是不？
7: 对对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8: 有啊，我是耳也鸣。
7: 啊，这用双拍丸就可以，肯定是缺血啊。
8: 我这病挺多。嗯，大便不太好，哎，小便我觉得还行吧。
7: 嗯，这都可以用双拍丸解决啊。
8: 那行，我有时候还迷糊，脑袋也迷糊，还疼。
7: 头重脚轻，这是湿气重的表现，用药双拍丸。
8: 完，我还那啥，还腰搓，这是重的。
7: 重的话，平时注意点，多出去活动活动，别总在自己家待着，少低头干活。实在不行的话，用点降钙素，控制一下骨质老化速度。就可以了。
8: 那真挺感谢。
7: 没事儿，行，那这样。
8: 配双拍丸怎么吃？
7: 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吃。
8: 哎，好。那你说我大便能不能给我改善改善？
7: 你大便是拉肚子还是大便黏的还是便秘啊？
8: 拉肚子。
7: 吃上双拍丸就行了，那不湿气吗？
8: 哎呀，那太好了。
7: 嗯。
8: 哎，孙主任呢？我有题外点，我问你一个病情。我吧，一个妹夫得一个，那叫小脑实质啊。
7: 小脑什么？
8: 小脑实质。
7: 小脑实质。
8: 对，不工作了。
7: 小脑实质不工作了，你这是什么病名？
8: 不就叫他就可以这确诊，你就叫小脑实质。
7: 你能查到这病名了吗？
8: 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大夫说的，他这个名就叫这个小脑实质，他就是。运动神经啥也不行了，
7: 小脑不是管运动的，小脑是管平衡的。
8: 啊，管平衡他站不住啊，站不了。
7: 小脑卒中吧，他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
8: 他没有。
7: 血管呢？做血管造影了吗？
8: 那他这个看病我也不知道，我没去。
7: 你这个首先就得做血管造影啊。
8: 那可能也是都做了呗。
7: 就是一种脑梗，堵的是小脑的供血，大脑后动脉阻塞了。治疗跟脑梗是一样的。
8: 那谢谢你啊。
7: 嗯，没事啊。行，那好嘞。
8: 哎，好，再见。
7: 嗯，
8: 谢谢啊。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7: 喂，你好。
9: 孙主任你好。
7: 哎，是我啊。
9: 我打电话来呀，就是想找你帮个忙啊。
7: 嗯。
9: 这香港的双拍丸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7: 嗯。
9: 这个药吧我之前用过，这但是就是买不到啊。我儿子吧去香港两次了都没有买到啊。
7: 嗯。
9: 后来吧还托香港那头的客户帮忙嘛，那个客户吧告诉他这双拍丸在香港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一年呢只供应一次，而且这数量也不多呀。
7: 确实这样，这双拍丸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是从啊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中药中啊提取出来的，而且啊不是像其他中药那样熬出来的，这制药难度非常大，
0: 所以说就算是养和医院一年也只能生产一次。而且除了香港大药房这个百年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任何地区都没有。每次供应啊在香港都是被疯抢的，咱们一般情况啊真的很难买到。
9: 哎呀，我说的呢，我这么长时间呢每次都买不到这双排碗呢、今天要不是听到您节目，我都以为停产了呢。孙主任呢，你可一定啊给我报上名啊。
0: 好，
9: 我这一身的毛病可都是吃着双排碗才见效的呀。我本身嘛是风湿病，这么多年下来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但是效果是真的是不咋地呀，好一会儿差一会儿的。有时候吧刚做完理疗做完烤电，感觉这腿脚啊没那么难受了，但是啊还没等到家呢，就在外面啊稍微受点风啊紧跟着就开始疼。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祛湿的呀，但是就是不管事儿啊。
0: 单纯的老百姓话就讲着凉了受风了，那个引起的胳膊腿痛啊很快就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名字医生告你，你这个不是单纯的风凉，你这里边有湿、你不管是啊什么病，只要带湿这个字儿，我就告诉你就啊千言不愈，因为湿的特点就是黏。而且呀、这个湿邪在体内的来源这个很重要。哎，你如果说呢我在海边打鱼的，或者是我下水田插秧经常接触湿，包括在香港那样的天气闷热湿度大。但是听你话的口音呢，这是北方人。北方实际特点是干，咱呢也很少下水田干活。所以说呀你这种湿啊它不是外来的湿，是你内生的湿。实际湿是什么？中医解释湿就是没有用的水，废水脏水。那我们人吃的东西里边典型的，你不管是糖淀粉还是脂肪还是油，我们都管它叫什么，叫碳水化合物。听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里边含什么，含水。所以说你一天呢除了喝的水以外，咱吃的每一口饭不管吃的什么东西它都叫吃碳水嘛。这里面都会有大量的水啊被我们摄入。所以说这些水在身体中的转化排泄的情况，就直接会造成你身体中的湿啊能不能清理干净。这个湿气水分在身体中的调配，哎，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三焦，是由脾来控制的。所以说叫脾主水谷嘛，对不对？脾主三焦。哎，那湿我们说为什么难去，因为你来源我们源源不断，只要你吃饭就有，但往外排它有个黏腻的特点，很难排。而且湿还有特点往下沉往下走耗气，第一个就会出现什么腿肿脚沉。尤其啊有风湿的人，他典型的一个湿气重的症状啊就是僵沉僵，早上起来腰僵的腿是僵的，活动起来就腰上就像缠个板子似的，这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同时啊湿气有往下走的特点，这个水不在血管里都在血管外面，往下走就会造成上半身缺血，脑袋晕晕的空空的，记忆力不好睡不好觉，口干眼干心慌下面沉，这都是湿气的特点。
9: 是啊，你说我这腿吧就是不好，后来吧吃上双排丸，哎，我很快呀就有了改善呢。关节吧之前就是发热疼痛的情况就减轻了，就是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吧身上没有说像以前那么就是肿了，也不那么僵了，也不说那么硬邦邦的了，那之前的时候那睡醒了就躺一会儿，或者是老伴儿吧给我抻吧抻吧捏一捏我才能起床，那时候吧就感觉就是这身体都不像我的似的呀，
0: 对，
9: 我那手也是就是得泡热水里或者是撸吧撸吧，哎它才能软和点，
0: 要不是这样的。
9: 对，但是吧我就自从吃了这硬的情况啊减轻了不少啊，醒了吧也不用说老伴帮我了，我就自己啊缓一缓就能起床了。
0: 我们说香港养和医院它是有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取的，简单来说也就是利用啊制作西药的方法来提取中药当中的有效成分，这样既有西药的快速又有中药的安全，还能完美的清除体内的湿。当这湿除去之后啊你立马会感觉到变化，身子不沉了，关节疼痛发凉的情况减轻了。所以说这双排丸呢排湿

0: 快的，
1: 确实是快呀。所以吧，我就想着再吃点儿，就是买不到啊，我没办法了，只能来麻烦你了。
0: 这次我们也是赶上了香港大房的周年庆，咱们才有这个机会用上。我给你报上名，工人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在家呀等着就可以了啊。
1: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几千年中药历史上，各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
4: 孙主任呐，我想报名，我听着您说那个湿和油人人都有，人人都有排。所以说呀，我想用上点儿。
0: 那我们都应该用上。因为我们只要是吃饭喝水，人只要活着，这肯定离不开呀，湿和油。而且岁数越大，这个湿和油啊在体内堆积的问题就越严重。
4: 你说我就感觉我这身体里的湿和油啊就挺多的。
0: 嗯。
4: 你看我呀今年都70来岁了。你说这岁数也不小，而且我这还有动脉硬化，已经10多年了。当时我就感觉身上发沉，就干啥吧都没有劲儿，就是四肢发软。
0: 嗯。
4: 当时我还以为就是哎呀岁数大了体力跟不上了。但是你说呢，越往后吧，这身体就越乏力。你说平时吧，哎，就走两步道嘛，就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干点活吧，就感觉累出汗呐。就是上个楼梯啥的，就感觉这心慌气短嘛，挺难受的。完后来这不检查才知道，哎，我这是有了动脉硬化。
0: 哎，女性啊，50岁之后绝经之后啊，都会出现动脉硬化，这个是身体啊代谢老化的一个改变。
4: 嗯。
0: 而且我们人呐，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有湿和油的出现。
4: 嗯
0: 哎，《黄帝内经》中解脾主水谷，咱喝腻的水，吃腻的粮食，都是归脾呀、三焦，在三焦这个位置啊，来运化的。咱最简单讲，你吃的大米白面，你吃的粮食、地瓜什么的，不都叫碳水化合物吗？
4: 嗯嗯，
0: 对不对？它是含水的，我们吃进身体里用的是碳。碳呢跟氧气集合释放出能量，我们生命活动用，同时啊在反应的过程中就会形成水。所以说你不喝水、我们身体一天呢、也要有几斤水的生成。油更是这样，看我们身边很多人吃素食的，一滴油都不吃、一点肉都不吃，就只要这东西含胆固醇含甘油三酯的他碰都不碰。但是他还是啊油脂多，就老百姓话就是喝凉水都胖的人。那这些人的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吃的菜和饭这些东西啊、都会有脾啊把它转化成油。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是啊糖淀粉在体内啊合成的。血脂高不高，体内油多不多，不是你吃多少油。这里面更多 80% 的油啊是我们自身合成的。谁来控制这个油的合成呢？就是我们脾。合成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三焦。所以说中医啊排湿排油主要就是调脾。调脾在哪里起作呢？就在三焦。让我们吃的食物在这里转化成气血。吃完我们有营养。有营养就是转化成了血。吃完有劲儿就转化成了气。而不是啊让它转化成油，转化成湿。那决定这个转化方向的位置是哪里呢？就是三焦，就是脾。
4: 哦。
0: 哎，你转化不好，都转化成油了、湿了，都流血管里。你想，那血管能不堵吗？这心梗、脑梗不就来了？
4: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确实是血脂高， 但是你说我自从检查出来就是有动脉硬化以后吧，

0: 能做到同时排油排湿的重要。它是通过三焦运化的方式直接将你身体里的水湿血管里的油脂啊给你排出去。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啊，哎，不在你身体里粘着坠着你了，你就会感觉身上啊像卸下了千斤担子一样，人会感觉特别轻松，头脑啊也特别清凉。你用一段时间你再去医院检查的话，你的血流速度会比以前稳定很多，包括你血脂血压都会啊比现在平稳，这样你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啊、就会降得低。
1: 哎妈，那可就太好了，我呢就怕万一这样似的，你这么一说吧我就心里有底了。
0: 另外还能恢复你三焦运化功能。以前你在运化的时候有一部分食物转化成了气血，其他都转化成了油，但是运化功能恢复之后啊，它就会把转化成油这条路给它堵住，让你吃你所有的食物啊都能转化成气血。这时候就算呀、啊、你吃肉也不怕再有油了，血液运行通畅，血管也不会再有油脂附着，不会再有啊硬化的情况，这才是从根本上杜绝血管堵塞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想要改善，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抓紧时间把它用上。
1: 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真的就明白了，那麻烦你帮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哦、
1: 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力一款湿油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0: 成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

0: 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6=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

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000-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

免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
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

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六七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

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六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三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六次，一次两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
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
那么任何事

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高，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

0: 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去上这个活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活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毕竟啊，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对吧？
0: 就是。
5: 尤其呢，我这个病啊，我呢想跟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不过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了。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这个道理
0: 没错，
5: 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 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呢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说你选择了这个援助的第二档啊，额满了马上就停止，所以你一定要越快越好啊。
5: 好的，
0: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5: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高地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5: 哎，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
4: 400-627

0: 40027303994400026273099，4002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3: 哎，好，别客气啊。
2: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3: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说起来啊，我是他们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3: 没错啊。
2: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我有这脑血栓，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就说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3: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
2: 对呀，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3: 真难呐，是吧？
2: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红药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对呀，原来根本就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3: 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2: 啊？对呀，
3: 太好了，用了膏得到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3: 好极了。
2: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膏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3: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2: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3: 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所以要抓紧啊， 是不是啊？
2: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3: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个

0: 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8: FM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9: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2: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5: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6: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7: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6: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8: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9: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5: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双色球的投注方式很多，但是复式胆托。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复式？我们一起来了解双色球的游戏规则。 什么是复式投注？复式投注是指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所选号码可组合为每一种单式投注方。

0: 式的多注彩票的投注。复式投注有三种，双色球复式投注分为三种：红色球号码复式、蓝色球号码复式、全复式。具体如下，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七个号码以上含七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一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1、8+1等。蓝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六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两个号码以上含两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6+2、6+3等。全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七个号码以上含七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两个号码以上含两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2、8+2、8+3等。复式投注金额，了解了复式投注的游戏规则，有些朋友会问了，复式投注的花费是不是都很多呢？费用高不高，要看复式投注包含号码的多少。例如双色球6+2蓝球复式只需要4元，7+1红球复式需要14元，7+2全复式需要28元，6+16全蓝复式需要32元。要注意了，如果复式投注包含的号码多，那投注额就比较高了。特别提醒大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式，量力而行，健康购彩，快乐行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微小善意的凝聚，无数善意最终汇成名为彩票公益金的爱心江河，承载着社会的温暖，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实现着温暖精准送达的承诺。彩票公益金是福彩公益属性的核心体现，它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每张彩票销售额中按比例最低不低于20%提取的资金，二是那些没有被领取的幸运及逾期未兑奖的奖金，这笔钱自诞生之初便刻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烙印，是千千万万公众爱心的结晶。如何让公众相信温暖确实送达了呢？答案就是阳光。法规强制要求，所有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都必须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标识，同时从财政部到地方部门都必须定期向社会详细公告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套透明的机制确保了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让福彩的公益之路行稳致远。福彩不仅是幸运的游戏，是伟大的公益事业。这张小小的彩票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铸就大爱，将社会的温暖分毫不差地送达每一个需要它的掌心。在网络环境中，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将非法彩票包装成高返现、易中奖、便捷操作的线上 APP， 以虚假承诺引诱群众充值转账，造成财产损失。面对层层包装的诱惑，广大购彩者请擦亮双眼，认清套路，守住底线，远离非法网络购彩诈骗。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段主要有三个特征：精准引流、设陷阱。骗子会在短视频等流量较大的社交平台发布虚假中奖截图等内容，附上二维码或下载链接，专门瞄准有购彩意愿、追求短期收益的人群，诱导下载非法 APP。话术包装博信任，以算法预测高中奖率等话术营造专业假象，让大家误以为找到了稳赚不赔的购彩渠道，逐渐放下警惕。巧立名目连环骗，初期给予小额返利制造可信假象，又是加大投入，大额充值后立即以操作失误、解锁费等名目反复索要转账，直到受害者无力支付或醒悟。温馨提醒，识破 APP 购彩诈骗，守住钱袋子。想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网购彩票诈骗，请牢记以下三招。 变渠道，坚守合法底线。中国福利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销售彩票，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任何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等线上购买的彩票，无论宣传多么诱人，都是非法的，切勿轻信。守本心，摒弃侥幸心理。正规彩票开奖过程公开透明，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不存在算法预测稳赚不赔的好事。凡是宣称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的购彩活动都是诈骗。慎操作，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任何高回报、高中奖率的虚假话术，不泄露个人身份证信息、银行卡账号、支付密码等隐私，不向陌生的账户来转账。凡是以账户冻结、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转账的，一律果断拒绝。温馨提醒，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购彩的渠道，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所有的互联网彩票平台均属于非法购彩渠道，任何以网购彩票为名义的引导都是陷阱，一旦发现被骗，请及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8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10、12、14、19、20、27，特别号码为21。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56094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1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45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7、10、12、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0、12、18、22、28、30、33、35、38、42、48、58、59、63、64、65、71、76、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一点双色球，再顺便刮上几张刮刮乐。洪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买回家和老公一起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2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胡 胡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牌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地一夜未眠。

0: 3月17号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购彩的爱好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未来，胡女士笑着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胡女士，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好运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
1: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它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我们说相处的日子久了，再美满的婚姻也得经历风雨的考验。著名作家余华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讲出了他对两性情感经营的真实看法。他说，不论男女，在婚姻里最需谨记的事儿，不是要做到一辈子不吵架，而是要学会面对矛盾互不计较，夫妻双方能够轮流低头。两性心理学认为，冲突本身其实也是证明亲密关系依然健康的标志之一，而借冲突把亲密关系继续加深的奥妙，则在于如何处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曾经研究发现，在亲密关系里，吵架本身并不可怕，真正毁掉关系的是包括抱怨、鄙视、狡辩和冷战在内的四种负面沟通处理模式，而不计较和轮流低头正是完

以避开这四种负面沟通方式的聪明做法。所以在婚姻生活中遇到跟伴侣有分歧的时候，千万要记住放平常心对待这件事儿，不要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拌嘴就情绪激动到要断绝两人的亲密关系，更不要因为一些观点上的细微差异就用尖利的话去刺痛自己本该深爱的人。只要不涉及到原则上的问题，那么夫妻俩吵归吵，等到情绪缓和之后，彼此给台阶下，相互包容，留点余地，争吵之后的和解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心理学中的认知行为疗法有一个认知重构概念，也就是当婚姻中的一方犯错时，掌握不计较能力的另一半会及时的启动认知重构，把对方的错误从故意伤害我重新定义为他只是无意之失，借由改变对问题出现的归因来调节自身情绪，以此减少双方冲突的程度。由此可见，婚姻中的不计较不是故作大度，而是一种更具智慧的高级认知和情感能力。此外，在心理学中，不盲目无视缺点，但是又能做到适度理想化对方，为对方的疏忽行为做出善意解释的不计较，也正好达成了积极错觉的形成条件。而适当提高自身对伴侣评价的积极错觉，也正是让亲密关系满意度不断飙升的关键所在。讲一个故事，著名作家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就是一对在生活中啊将不计较进行到底的相处典范。大才子钱钟书先生不通俗务，家务事儿总是做得一团糟，但凡是要干点杂活，那就不是把面包烤焦了，就是把墨水瓶弄翻了。而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呢，却从不计较钱钟书的这些错事儿，总是笑着说不要紧，我会收拾。等到杨绛专心创作自己的话剧时，钱钟书也能够放下傲气，甘愿做妻子的后勤部长。他在阁楼点灯着蜡的默默陪伴着妻子，用实际行动来诠释自己对妻子事业的包容与支持。在社会心理学中还有一个基本法则叫互惠法则，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以类似行为回报他人的付出或让步。放在婚姻里，就是这次我低头，那么等到下次也希望你能够为我低头的轮流低头的默契。这种让双方都敢于让步的互动，能够在亲密关系中为彼此建立起一种健康的互惠规范，让夫妻之间的交互更显得平等与公平。此外呢，在感情生活中能够低头的人，往往也能够看透对方激烈情绪掩盖下的真实感受和需求，他们也就能够出于珍惜和爱，用低头来保护这段来之不易的亲密关系，这在两性情感领域也是一种相当高级的经营智慧。有一部纪录片叫《幸福定格》，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片中恩爱30多年的李教授和丈夫，他们让婚姻保鲜的秘诀就是轮流低头。年轻时候的他们也曾经在孩子年幼、双方父母患病、工作遇到瓶颈的艰难时期，因为琐事而争吵不断。直到有一次，李教授的丈夫出于情绪失控，把凳子都摔了。李教授呢，却没有反击，反而轻声地问他，刚刚那一秒钟发怒的你，是不是在向我求助？这一温柔的回应，不仅立刻化解了矛盾。此后呢，他们更是约定，谁都有情绪的时候，这次我让你，下次你让我。就这样，靠着轮流低头和互相理解，他们走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朋友们，我们说婚姻经营之道，其实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婚姻的核心不是让我们天天在一起，而是让我们即使在争吵中也能够看见彼此的光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讲师王林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

0: 优秀的家庭教育。
1: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优秀的家庭教育。众所周知，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更容易成长为身心健康的人才。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最好的呢？切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教育法，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就像文无第一那样，家庭教育同样无法量化，也就谈不上什么是最好的了。不过优秀的家庭教育的确有很多共同点。第一，和睦良好的家庭氛围。我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很难察觉的，而家庭氛围对于孩子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现实中，那些家长动辄生气吵架，或者经常充满嘈杂声的家庭，孩子的成绩多少都会受到影响，而且长期受到负面情绪影响，孩子也会变得敏感脆弱，甚至对外界充满仇视，进而影响到身心健康。与之相反的是，一个家庭氛围和睦，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多半会培养出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孩子。因为孩子们看到的是父母相敬如宾、孝敬老人，看到的是如何礼貌地待人接物、善待他人，孩子的心田被种下善良的种子，当然以后自然会开出美丽自信的花朵。此外，良好的家庭氛围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性格养成，而且对于孩子的学习也是有助力的。毕竟安静温和的环境更有利于孩子读书学习、深入思考。第二，宽严相济的教育方式。关于教育尺度这件事也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家长就该有家长的威严，应该对孩子严格一点，因为自己就是被父母严格管教着长大的，所以成为父母的自己也选择了这样对待孩子。有人则认同鼓励教育，认为孩子就是该鼓励，而且这种鼓励是不分原因、不分地点的。他们相信只有鼓励才能呵护孩子的人生，激发孩子的学习欲望。其实优秀的家庭教育并不会厚此薄彼，而是因人制宜、因材施教，采取宽严相济的教育方式来对待孩子。对于性格内向、内心敏感、胆小谨慎的孩子，鼓励会多于批评；对于性格外向、粗枝大叶、胆大莽撞的孩子，批评会多于鼓励。对于那些无关紧要、既不会妨碍到别人、也不会带来危险的小事情，家长往往会采取宽容的态度，给予孩子一定的试错空间，让孩子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认识错误。对于那些原则性的问题，如果孩子犯了错，家长一定会严厉教育，这不仅是在帮孩子纠正，而且也是在给孩子灌输什么是规则意识。简而言之，优秀的家庭教育是给孩子足够的试错机会，也要让孩子知道哪些错误是绝对不能再犯的，该鼓励的时候不吝啬赞美，该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心软。第三，注重挫折教育和感恩教育。现在的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挫折。令家长想不通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对孩子很好了，可为什么孩子总会觉得还不够好，甚至是委屈呢？不得不说，虽然事出有因，但这些孩子大都缺乏挫折教育，最起码从小就没有经历过挫折，也不懂得如何面对挫折。在拥有优秀家庭教育理念的家庭里，从看似和挫折教育并不相关的还有感恩教育，让孩子知恩感恩，才会变得不那么自私，在考虑问题时才不会过于专注在自己身上，也就不那么容易钻牛角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宽广的胸怀。

0: 和更坚韧的承受力。而关于感恩教育，父母的一生作者，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榜样。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在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所以家长要做到在生活中不抱怨，不患得患失，以感恩之心面对自己的生活。鼓励孩子参与家务活动，培养共情能力，表扬和奖励，以强化这种行为。学会说感谢，孝顺父母，参加公益活动，睡前感恩仪式等等，都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帮助他们成长为有责任感、同情心和尊重他人的个体。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珍视孩子的付出，并及时感谢孩子。例如，当孩子帮我们倒水、拿拖鞋、买东西、给爷爷奶奶捶背的时候，我们要对孩子说一声谢谢。其次，要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人的付出。家长对帮过自己的人充满感激，真诚地感谢生活和身边的人，孩子心领神会，自然也就懂得感谢爸爸妈妈的付出了。例如，生活中因为感谢清洁工人把街道打扫干净，所以我们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不随手丢弃，因为感谢农民伯伯辛勤劳作播种蔬菜和瓜果，所以我们吃饭绝不浪费。因为感谢交警叔叔辛苦指挥交通，所以我们更要遵守交规。感恩的心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传承。另外，当孩子对我们表达感谢的时候，我们应该坦然接受，并且表达自己听到孩子的感谢之后感觉到快乐。比如，爸爸出差回来为妈妈和孩子都带了礼物，拿到礼物之后，妈妈可以带着孩子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对爸爸说谢谢爸爸的礼物。那爸爸就可以对孩子说，不客气，看来你非常喜欢这个礼物，爸爸也非常的开心。这些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的小事，就是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最好的方式。第四，平等交流，呵护内心。其实大部分家长很难真正的做到和孩子平等交流，而最常用的理由往往就是我都是为你好。家长想让孩子练钢琴，认为那样就可以陶冶情操，却忽视了孩子更喜欢踢足球，而踢足球同样也可以锻炼身体。家长想让孩子学习理科，认为那样今后更容易找到工作，却忽视了孩子更爱和文字打交道，说不定他在私底下已经写了一本风格独特的小说呢。家长总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最终却只会和孩子拉开距离。那些深谙教育之道的家长真的会和孩子平等交流，而且他们在引导孩子行为的同时更注重呵护孩子内心，因为平等交流的基础就是敞开心扉，打开心门。如果家长能够真正做到和孩子平等交流，其实已经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了。通过平等交流，家长可以掌握孩子的真实想法，也能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潜在的问题。通过平等交流，家长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孩子，让孩子自主选择，真正起到引导的作用。而呵护孩子的内心，也是在呵护孩子的理想。一个有理想的孩子，必定是前途无量的。总之，优秀的家庭教育只是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在此基础上，孩子自然也能朝着成才的目标阔步前行。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好，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听完了王林老师的分享，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触摸的是多棱的生活，无需为艰难哀叹，为挫折悲语，也不必为虚无动情，为沉沦失声。命运总有幸运与不幸，别被顺境捆住了脚步，也别被厄运颓废了精神。其实站得越高，你的阴影就越长，越是暗夜就越接近光明。只要不停地校正前方的方向，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

0: 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43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喂，你好。
0: 嗯。
1: 我有点问题呀、啊，我要和你讲讲。
0: 嗯，说吧。
1: 我的夫妻，我的爱人呐、啊，特别不讲理。
0: 嗯。
1: 我就老包容他。
0: 啊。
1: 我爸把自己的，哎呀，给找来的麻烦的事情，我这人呢太善良了。我的娘家吧也困难，两个孩子，我就这么照顾他们。但是我的弟弟和弟妹妹非常不懂事情，这会儿给我妈妈撵出去了。你说我现在，你说我不挂他吧，我心里的。
0: 不不，你慢慢来啊！你说这话没头没尾的，咱一个个说 啊。你说你丈夫非常不讲理是吧？
1: 嗯。
0: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我结婚30年了。
0: 他怎么不讲理了？
1: 他喝点酒啊，砸都砸呀，砸的呀，都稀巴溜烂的。
0: 为啥？因为啥砸呀？喝酒耍酒疯啊，还是借着酒劲儿壮胆啊？
1: 嗯，就喝酒就耍酒疯。
0: 啊，然后他砸完之后，第二天他还明白不？
1: 明白。
0: 后悔不？
1: 不后悔。
0: 不后悔，那还是故意砸的，还是对你有意见，对这个家有意见。
1: 对。
0: 有啥意见？
1: 哎呀，我这意见，我这话都没法说呀。我就这么挂着我弟弟呀、啊，他和我弟妹俩呀有点不正常的关系。
0: 他和你弟妹有不正当的关系是吗？
1: 嗯。
0: 你有证据吗？
1: 我没有证据，我看出来了，我眼睛里不有沙子。
0: 那、哎、谁眼睛里都不揉沙子哈？嗯、你看出来了，这也是你的一种猜测，对吗？
1: 对。
0: 嗯，猜测之后你跟他提出来过吗？
1: 提出来的，
0: 提出来你凭什么？你一没有证据，你怎么跟人说这事儿啊？
1: 他也承认了。
0: 承认啥了？
1: 他说的，我说你不想割人，我想割人。他说我让你死不起，活不起，意思就是说的，我和他能混，你和你弟弟能混吗？
0: 不是你这话吧，你总是在隐藏着很多很多事儿。你丈夫这30年一直是这样吗？
1: 我丈夫不是这样的。
0: 对呀、啊，就是最近这几年才这样吧。
1: 对。
0: 那你丈夫肯定这几年对你的某一件事儿或者某些事情特别的不满。
1: 对。
0: 什么事儿？
1: 啊，就是我，他现在我弟妹吧，老勾引着他。
0: 嗯，不是这事儿，除了这事儿以外，还有别的事儿，就对你不满、啊，和你弟妹没有关系。
1: 但是这样，他让我太伤心了。
0: 对你不满，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1: 嗯。
0: 就是对你的某一些做法不满意。
1: 对。
0: 什么事儿？你能说吗？
1: 我，但是来讲，我这挂娘家了。
0: 你太挂着娘家了，是吗？
1: 嗯。
0: 你挂着娘家没错啊，你挂着娘家没错啊，这种亲情关系没有办法。但是你怎么挂着？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对于你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
1: 对，我弟妹吧，有三个孩子，一对双孩子在我家待了8年，
0: 啊，
1: 就是自己招来的，
0: 啊，这都是你自己招来的是吗？
1: 对，
0: 嗯，还有什么事儿？
1: 那没有了，但咱俩说不清楚这话，我
0: 你自己家孩子呢？你自己家孩子呢？
1: 我自己家孩子都在外地，我自己家孩子非常的优秀，
0: 嗯、
1: 我说我没空调，我说我也没地方说这话，
0: 嗯，这么说啊。

0: 你的事儿我听得挺明白了啊，你弟弟挺不争气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你总搭他，你总搭他是吧？
1: 嗯。
0: 啊，咱这么说，这么说啊。
1: 嗯。
0: 你把日子过成这样，并不完全是你丈夫的责任，你也不能在这儿说你丈夫就完全不讲理啊。
1: 对。
0: 首先来说啊，你牵挂你弟弟，帮你弟弟照顾孩子，这都没问题，这都没错，这都是伟大的行为。但是你要知道，你也是有家有业有口的人。
1: 对。
0: 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丈夫和你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份爱心，和你有同样的一份挂念亲情的这么一种感觉啊，你做的没错。那现在呢，你们俩有分歧，你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你丈夫对你极度的不满意。
1: 嗯，
0: 这事儿怪不得你丈夫，
1: 怪我
0: 啊。所以现在呢，已然都现在成这样了啊。你说他和你弟妹不正常啊，他说他承认了，这个不叫承认，这可能是跟你怄气。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呢，得想一想，你们俩的日子还能不能往好过了？
1: 得往好过。
0: 那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往好过？
1: 对来讲，我还有我这两个孩子特别优秀啊。
0: 谁都说自己家孩子优秀，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没啥用。
1: 嗯、
0: 啊，我就问你，你自己想不想好往好过了？
1: 想啊。
0: 那你想往好过，你觉得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我得还得爱他呗。
0: 你爱他？你怎么爱他呀？你会爱他吗？
1: 我也会爱他，但是被人
0: 我告诉你
1: 越留级他。
0: 嗯，不是那么回事啊。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错误的观念。
1: 嗯，
0: 你俩人在一起啊，你自己做什么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但是当他和你的爱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么你想办法把这事儿做圆了，要么你就得舍弃一头。
1: 我舍弃一头。
0: 对。
1: 哎，我现在挺困扰的，我做不出来。
0: 你弟弟，你弟弟啊，你挂念着你弟弟，但是你弟弟这么不争气，你再这么挂念他，把自己家里整的这个，不说家破人亡吧，也是七零八落的，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你想往好过，你觉得你丈夫还能和你往好过了吗？
1: 他现在他也得也服。
0: 服啥呀？
1: 也承认，也承认。
0: 承认什么呀？
1: 他也承认他做的不对。
0: 承认做的不对，那又能咋的？他不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我告诉你啊。你呢，咱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得让你丈夫把所有的对你的不满意的地方啊让他说出来，这里边有一些可能是误会啊，可能是有一些观念的分歧，误会你给人解释一下啊，解释明白了观念的分歧，那你就必须得找一个解决这种分歧的方法，必要的时候说句难听点话，你必须要舍弃一头。这些问题如果你都搞不清楚的话，你们两个人再往下过还是这么打打闹闹的，摔摔打打的。
1: 我今年都58了，我那一天都晒伤了。因为啥呢？我和你讲一下这问题，蔡老师。我弟弟吧，我就怕我弟弟过去，我弟临死他告诉我你管他吧，他困的。
0: 人管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啊。
1: 对。
0: 人要管呢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另外呢管要有一个不同的管法啊。一岁的
1: 你说我现在管他不？你说我现在管他
0: 不？我不就告诉你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断我的话呢？
1: 啊啊，你说对对。
0: 你现在我和你讲，你丈夫跟你过这么多年挺委屈的，也挺憋屈的。你刚才我还试图说你让你跟他交流交流，但现在看来你跟他交流不明白。
1: 交流不明白。
0: 对，你知道为什么说交流不明白吗？因为你这个人太以自我为中心，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换一句话说，这是一种严重自私的行为，是吧？你看我们俩的对话，我就在告诉你说，这个我刚才说，我说人管的是要有一个限度的，人要管的要有一个管法。你马上把你的问题抛出来，我该不该管他？就是说你呢，就是说我自己想吃的东西马上就得吃到嘴，我自己想说的话就必须马上得说出来，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就必须马上做出来。这就是你，
1: 对，
0: 这就是你。你不给别人空间，你也不给别人尊重，所以你丈夫才借着酒劲儿摔一摔。

0: 该咋咋的，学会想一想别人的感受，学会尊重别人。
1: 好，谢谢。
0: 我再和你说啊，你说管不管你弟弟？管，这个你没有办法不管，但是管得有一个正确的管法啊。1岁的孩子，你得管他吃，管他喝；10岁的孩子，你得管他学习；30岁的成年人啊，你还能管他这个管他那个吗？你还能那么放纵他吗？你别觉得这样做是爱你弟弟，实际上是把你弟弟给害了。
1: 好，
0: 现在让你自己，让你弟弟啊，让你弟弟自立啊，让你该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别去管啊。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992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3: 我有点闹心事儿，想跟你聊一聊。今年27，
0: 说吧。
3: 27，我眼下吧想结婚。结婚，我交女朋友处2年了。然后在年前呢，今年过年之前，双方父母也见面了，两家人处的一直不错。然后见面了，就把我俩的事儿给定下来了。当时吃这个定亲饭的时候，我父母这边就已经把这个彩礼啊什么都过去了。然后当时我女朋友家那边说是这1个星期之内，说给你俩多少拿点钱，你俩来这个自己张罗张罗，父母年龄也大了，完咱俩也没什么意见，就是他父母那边这件事儿彩礼这事好像也不提了，然后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想法。现在这个婚礼也是正在准备，我这边一直也就是靠着我家里边父母拿这个彩礼钱

0: 自己和我女朋友稍微有点来操办这些事儿。然后他家我就觉得他父亲那边态度就是一步步在往后退，我心里边多少就有些不舒服，而且跟他的关系。
1: 你那嫌人家不给你们拿钱了是这意思吗？
0: 嗯，他也没说不拿，就是迟迟没有这个动作，也不提。
1: 嗯，你还指着人这钱呢？
0: 不是，就是我就觉得在我父母那边有点说不过去。
1: 有啥说不过去的？
0: 我也问，我在帮两边圆场，我说那边
1: 你这个事儿哈，你给人过完的彩礼，咱们说你就别抱着一定要拿回来这样一个心态。
0: 不是，向正老师你误会了，就是我不是想拿回来，就是他家那边答应给我的这个彩礼就是一直没有进，就是也没有拿。
1: 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事儿，
0: 啊，
1: 你女方朝你们家要的这叫彩礼，啊，人女方给你们的那叫嫁妆，
0: 对对对，
1: 那不叫彩礼，是吧？
0: 啊，
1: 你刚才说的意思不很明白吗？你们给人过完彩礼不都过完了吗？对不对？
0: 对呀对。
1: 然后说再给你们拿回来一点，是这意思吧？
0: 对呀，
1: 那有毛病吗？我不就告诉你吗？我说你给人的时候你就别想着拿回来，
0: 啊，
1: 这是第一个
0: 啊。
1: 第二个人即使给你拿回来了，有很多就是直接给自己的女儿了，算自己女儿的私房钱了，和你是不是装修，是不是办席，是不是买东西没有关系，人愿意怎么做怎么做，这你无权去干涉。
0: 嗯嗯嗯，
1: 是吧？
0: 嗯，
1: 再说了，你自己合计你给人家过了多少彩礼？
0: 十万。
1: 你想让人家给拿回多少？
0: 当时吧，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父母没见面的时候，跟他父亲聊过这个问题，聊过他当时就是答应给拿回来的，就是给我俩的，因为他家境还算不错，他说就这一个孩子就给你俩了，但是就是一步一步在减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什么叫减少？开始答应你一个数字了吗？
0: 对，开始答应我一个数字。
1: 多少啊？要给你拿回多少啊？
0: 拿二十万。
1: 后来呢？怎么又步步减少了？
0: 后来就说眼下也没有钱，先给你俩拿个3-5万块钱，你俩先看着操，把酒席婚庆的什么定了，你俩用这钱。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后来呢？
0: 然后我没有意见呢。
1: 嗯，
0: 但是我说行，我说那个说你手头，
1: 你后来又怎么又减少了吗？
0: 之前第二就是说完二定完这个数之后，之前他说拿个10万8万的，然后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了。
1: 哎，这个事儿你和你女朋友说过吗？
0: 说过呀。
1: 你女朋友怎么说啊？
0: 她说可能她父亲眼下有点紧吧。
1: 嗯，这不正常吗？
0: 我女朋友对她父亲这种做法还挺失望的。
1: 嗯，
0: 但是还没法争执这个事儿，就我俩都挺为难的。
1: 所以现在就既然你们俩都挺为难的，而且你的女朋友也对父亲这样的一种做法不满意，你就不应该再说更多的话了。你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就别指着这个钱了。
0: 我现在就不知道解决这个怎么解决的问题，因为
1: 自己努力去赚钱，自己努力去赚钱。
0: 啊，
1: 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可有想法的呢？
0: 就是，
1: 你有啥想法啊？
0: 就是我觉得我父母那边好像挺没有脸上，挺没有面子的，因为他当时跟我父母也是说，刚开始
1: 跟你父母说这怎么的，就第一个人家没给你说写到书面上，对吧？第二个人也没说什么时候具体到底是拿多少。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甚至喝两口酒那也不一定算数，这不是你父母有面子或者没面子的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咱们说的时候恐怕也是你们这两家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说的，恐怕第三方也不知道吧，这也谈不到面子的问题啊。
0: 嗯，
1: 对不对？这怎么能够谈到面子问题呢？你们俩如果真想在一块过的话，那不就是一家人吗？你还计较那么多干啥呀？
0: 其实我这方面吧，我也挺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就是跟我父母聊这个方面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平衡。
1: 不平衡就不平衡吧，没有那么多平衡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不平衡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很多的不平衡化作平衡。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每天的路上车来车往的，有从往西走的，有从西往东走的，能说从东往西走的和从西往东走的车都一样吗？不能。如果你真看好这个女孩了，啊，如果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好，现在已经到谈婚论嫁这个地步了，不要因为这样的事。

0: 情，伤了感情，伤了两家的和气，更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为你们以后的生活先埋下一个不和谐的伏笔。
1: 嗯嗯嗯，
0: 因为和你们以后漫长的婚后生活相比，这些事情不值一提。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再说了，小伙子，如果你要有能耐的话，你要有本事的话，咱们说那几万块钱用不了多久你就能赚回来，有惦记这个事儿的时间和心情，还不如想一想怎么多赚点钱，好好干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你这个事儿，如果你这个事儿啊，咱们说了，你刚才说了你女朋友也已经有意见了，是吧？如果你每次总提这个事儿啊，或者说你总因为这样的事情心情不好闹心，甚至跟你女朋友甩脸色，我告诉你，时间久了你女朋友的心就寒了。
1: 嗯嗯嗯，
0: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他给那是你的福气，那给是老人对你的一份偏爱，不给那也是正当的。你先要在内心当中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啊，好吗？再见。
1: 好，行，谢谢你。
0: 来迎接尾号为931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笑江老师吗？
0: 啊，我是笑江，你好。
2: 啊，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头一次打电话，心里也非常紧张。
0: 慢慢说。
2: 我关于我儿的事情，我心里头很矛盾。
0: 嗯，
2: 我想让你替我出出主意。
0: 您说。
2: 我儿子处个对象，是经过别人介绍的。
0: 嗯。
2: 完事儿吧，已经验门了，搬到我儿子家住了，有一礼拜吧。完，他俩上歌厅了，上歌厅了，他都。喝多了，喝多了来一个男的开的霸道，完了他当我儿面说啥啊，这个男的是为我儿来，这俺家我儿回来就跟咱们说了，完这咱们爹妈就反对不让他俩处了。
0: 什么叫为他而来，啥意思啊？来打架来了还是来干啥来了？
2: 就是这女的说了，就是说这男的奔他来的。
0: 那是不是啊？那男的跟他们说话了还是咋的？
2: 啊，跟他们说话了，都认识。
0: 啊，说啥了？
2: 究竟说啥了？我儿子没跟我学，完事儿咱们都说不能处了，关键咱也不是一条道上的。
0: 怎么就不能处了呀？
2: 怕他将来以后结婚了，讲话出去跟那男的扯，我跟那男的扯。
0: 你咋知道就跟人扯呢？
2: 现在咱心里就矛盾嘛。
0: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2: 我儿子今年30了。
0: 处过对象没啊？
2: 处过。
0: 处过呀。
2: 嗯
0: 嗯，首先说啊，不能说因为一件事儿就来判断人家女孩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我觉得第一个这不准确不科学，第二个对人家欠缺最基本的尊重。
2: 嗯
0: 啊，然后你儿子现在是什么态度什么想法呀？
2: 他俩还在联系
0: 啊。我告诉你啊，孩子什么事儿你都能管，孩子什么事儿你都可能管得了，但唯独感情和婚姻的事儿，这当父母的你无能为力。孩子如果认准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啊有再大的问题，只要他认准了，那你十头牛你也拉不回来。父母参考孩子们感情和婚姻的问题是对的，因为毕竟嘛，父母有这个最起码有年龄的优势，有这种经验哈。但是呢，您切记，就是我们说什么话要有的放矢，我们说这话呢得准确，得说到点子上。像您刚才说的，我估计啊。孩子不会认同你的这个观点。
2: 是
0: 啊，所以
2: 他俩在联系
0: 啊。是啊，所以这事儿呢，你如果要说这女孩不行或者这女孩不好，那你得说出个一二三了呀。你现在啥也说不出来呀。
2: 嗯，
0: 对不对？
2: 现在吧，我们的家长那吧，你说我也考虑，你要跟我儿别黄了吧，孩子恨我，我现在心里一点主意就没有。
0: 提醒你的儿子啊，提醒你的儿子，这女孩呢恐怕不一定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啊。你能不能驾驭得了这个女孩啊，能不能驾驭好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你自己内心要做一个判断啊。提示你的儿子，提示就可以了。最后呢，我和你说句话，那女孩啊，如果真是一个社会人的话，你放心，她也看不上你儿子啊，你不用变她的谎，懂我的意思吧？
2: 现在就是说，俺家孩子也挺老实的，咱们家长憋着。
0: 所以我说嘛，我说那女的如果真是所谓的像你想象中那种人的话。

0: 啊，人家也看不上你儿子，你儿子有啥好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如果真不是一路人的话，说实话，人家更看不上你儿子，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太过于担心这事儿啊。
1: 是。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秀实，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听友幸福医生说，肖强，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睡眠质量变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33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这么回事啊，我儿子赌，赌，然后呢，他跑了，赌了7-8年了，跑了呢，然后这些人们都来找我来，不是敲门就给我打电话，有时候不轻易的把电话就接起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就接起来，接起来了就跟我就是说一些不在行的话，不在行，我说的我又不欠你钱，我说你找我，你一点用也没有，我说现在我都看不到他影。那关键你说现在就是这个来敲门，那个来给我打电话，要不就威胁我，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给那个派出所打电话了，派出所的，他如果真是伤害。

0: 再到你的话，你就报案呗。那你说他要是说来了给我怎么样的，那我肯定得报案呢。现在关键我就是什么呢，他跟我他现在不动手，他就是老拿语言不是骂我就是威胁我的，要不就敲我们，要不就给我打电话，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1: 你现在和你儿子还能联系上吗？
0: 他现在都跑了八个多月了，
1: 还能联系上吗？
0: 联系不上
1: 啊，
0: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给我打过一回电话。
1: 打电话说什么了？
0: 他说妈对不起，然后我又欠人家那个160多万了。
1: 嗯，
0: 我说你哎呀，我说你真是无可救药。
1: 你儿子多大了？
0: 你说32。
1: 结婚了吗？
0: 结婚了，孩子都8岁了。
1: 8岁了，孩子呢？也跟他跑了。
0: 孩子都跟他跑了。
1: 嗯，孩子、老婆、孩子都他都带走了，是吧？
0: 对。
1: 那就说他整的挺好的，然后把这些罗烂都留给你了，是吧？
0: 嗯，对。完了，那个我给他买个房子嘛，买个房子，然后我就把我手机号就写在那个大纸里头了，然后。可能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我也不太了解。是那个卖房子，我卖房子买了一个100多平的房子给他、然后我
1: 你买房子干买房子干嘛？
0: 给他住嘛。
1: 你现在还给他买房子呢？
0: 那是以前，这不跑了8个月了吗？那，哎呀，我就寻思
1: 你和谁在一起？那你不是？那你提这房子干嘛呢？
0: 我就是说这个人给我打电话，那人给我打电话，他们电话可能是我卖房子。
1: 啊，咱们不管这些，管这些干嘛呀？这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个，你对你儿子现在是抱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0: 我现在都理顺不过来，啥心态？那个，我现在我就再给他还了，他再去赌去，我也还是废的，我也不行。再说现在我再给他拿着160万的话。我也没有那么大能力了，那你说我还活不了？那还有，那人家还有小弟呢。
1: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
0: 跟俺老公呗。
1: 你老公怎么说这事儿？
0: 咋说？他气，他脑袋气，现在脑袋都记忆力都不行，他气得直嘚瑟。然后
1: 现在你想解决什么问？你现在想解决什么问题？
0: 现在我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了，他如果碰你或者伤害你了，你就报案。
1: 嗯，
0: 那你说人家现在人家也不碰我，就没事就给我打电话。
1: 我问你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1: 你想打电话想解决什么问题你都不知道吗？
0: 我想请你帮一下忙，怎么办呢？
1: 解决什么事儿，达到一种什么目的？
0: 那你说我是给他还呢？
1: 不给他，不给他还，不给他还。
0: 啊，不给他还，那他现在这个找我，那个找我，不是骂我就威胁我，那你说我闹心
1: 吗？闹心呢？那谁让你养活一个这样的儿子了？你怪谁呀？
0: 那你怎么办呢？那我就寻思问
1: 你怎么办？这很简单啊，第一个你就受着，这儿子是你养的，你教育出来的，你儿子欠的钱，
0: 嗯，
1: 对吧？另外呢，如果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也跟你儿子一样，你躲，
0: 啊，
1: 知道吧？你也躲一躲，你电话一换。你甚至可以先换个房子，对吧？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谁也解决不了。
0: 是的，你说。
1: 这就叫什么呢？这叫什么？这叫代价，知道吗？
0: 嗯，知道了。
1: 好，再见。哎，
0: 谢谢你，没有。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611的这位听友，你好。861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1: 哎，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
1: 啊，你大一点声好吗？
3: 有毛病。最近一段时间，我和女儿经常发生矛盾。我最近能有失眠，能有一星期失眠，然后头脑不清醒，说话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头脑不清醒，也是带着更年期吧，所以就是老发脾气。发脾气的时候，就说和女儿说话也没有什么好声，就是特别焦躁那种的。所以就是说一说话我就焦虑，然后女儿听我说话和别人不一样，她也觉得心里不痛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咱俩还发生口角，然后有时候也小吵。但是久而久之，现在也没有半个来月了吧，我总是用一种暴躁的声音和他说话，所以他都觉得说，妈，你看着我现在都感觉你外边的人和我们都不一样，走路啊说话呀怎么都和我们都不一样。他也是个姐，我也是个姐，现在我们娘俩的，哎呀，我们关系就是没有沟通语言，沟通很少，没有什么话题。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你都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还能问什么原因呢？你刚才都说你自己的情绪也不对，心态也不对，这不就是原因吗？那还能有啥原因呢？
3: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只是一方面，还有别的其他的，就是

0: 能是因为我们娘俩经常在一起时间太长了，促使这样，我特别心烦。
1: 你呀、啊，现在啊，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你自己的心态不正常。啊，用你的话来说呢，可能是更年期啊，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啊，我建议你啊，我首先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医，看一看你的更年期是不是很严重，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人把更年期当作是一种病，要来治疗。所以我倒是劝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比如说是你的女儿，任何一个人也和你在一起，她也不会舒服。
0: 对，嗯，我感觉了，现在我跟谁说话，我过去朋友很多，我现在朋友很少。
1: 啊，人都躲着你，恨不得躲你十万八千里的。
0: 不是，现在我是想，我应该和朋友在一起。这样我就能调节过来，所以我不相信吃药，也不相信看医生，因为更年期我觉得我应该自己能调整，所以我想走出去。
1: 那也行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
0: 嗯，但是你说是不是？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跟其他朋友经常在一起沟通？这样
1: 这里边吧，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你去尝试。如果觉得对你好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跟朋友在一起心情会比较舒畅，那就去做呗。
0: 但是，走不开呀。
1: 哎呀哈，你这话说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我明天想买个游艇啊，然后买完了怎么办？我把浑河给它扩宽了，然后我上那里边训练去，没有钱。说这个干啥呀？我们说点能实现的事儿，你看怎么样？啊，不怪说你女儿跟你谈不来，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完告诉走不开呀，那有啥用啊？
0: 那我就应该走出去呗。嗯，我也想走出去，解脱出来，然后给我女儿救了，这么那个，哎呀，给她也害了。
1: 嗯，那就去做吧，啊，好吗？再见，哎。
0: 嗯，
2: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少将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少将，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

0: 他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65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
0: 你好。
1: 哎，我今天就有点事儿啊，今天麻烦了你，跟你唠一唠。
0: 嗯。
1: 我就想起你，哎呀，就是长话短说吧，昨天跟儿子闹点别扭。
0: 嗯。
1: 昨天晚上吧，9:20，他们回来晚吃完饭以后吧，完了这孩子吧，这我这个小孙女三岁半。哎，然后呢，就是有点闹呢，我就跑这屋睡觉了。我说我就睡觉了，我累了一天了，我带了一天孩子。然后呢，完了这孩子要找我，呢，完了我儿今年34，我今年60，小江老师。完了那个就说的，那个奶奶睡觉了，明天还给俺们做饭呢，你回来吧。完了他孩子就哭了，他就使劲的跟那孩子喊。我就当时我一看喊了，我当奶奶的，那爹妈也谁他喊的，妈妈也不管，我就给他抱过来了。当时儿子就跟我急眼了，你就这么教育孩子？我说我怎么教育孩子？他才三岁半的小女孩，啊，我叫你们谁们站着吧，背着他，你跟他喊。我说那小女孩，你要把他吓到呢，啊，你要是白天你管吧，我不管。我说你管管孩子嘛，啊。你什么时候管过孩子？我跟你说，笑江老师，
0: 你说完这些，你儿子说什么了？
1: 完了说啥呢？啊，你当时你我小时候你那么打我，你打我，我对他这边的不对吗？我说，我当时一听，我说我打你打轻了，我说我打你打轻了，我要是不，我要说我给你打动了，今天你不能这站上的肆无忌惮这么跟我喊，儿媳妇在面前的，我说我为啥呀？我说我。你这么说我话，我一听，啊，我心里琢磨了，哈、啊，你是在给他救头了，好像我是这么合计的啊，肖英老师。
0: 你往后讲，后来呢？怎么收场的？
1: 完然后呢？我给完那孩子，我给抱着屋来，了。
0: 嗯。
1: 完就两口就气的不行了，气不行了，早起来。完了，宝那俺家那孩子还挺懂事，三岁半，早起来就说的，那个，爸爸早上好，妈妈早上好，完谁也不理，就生气。我就不理解，俺家的我的儿子，就是从来都是这么虚伪。明明我那个礼拜天我带孩子去溜达去哈，儿媳妇一打电话，那个宝宝干啥去了啊？我刚带他溜达完，其实我是都是我在带孩子。
0: 啊，他跟他媳妇还撒这个谎？
1: 哎，对呀，我就是他这一点，我就是自己内心都觉得非常的虚伪。我是从小给他，我三岁我给他带大的，我现在给他带这个三岁半的孩子，全是我一个人像杨老师，所以我心里其实很，我这连一宿都没睡着觉，就那么虚伪。完了，完我一我想说，我说这话，我说你带过孩子吗？完他一看我这句话，怕我这老底儿说啥呢？走回家，就是回家，咱都回家。完了，孩子不。都不想走，我说别走了，得了，别走，拉倒。
0: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1: 我就说，你说这孩子，他是什么想法，什么内心呢？
0: 你就问我这个吗？
1: 对。
0: 这个我回答不了你，因为我不会去猜另外一个人。
1: 啊，我很。
0: 你还猜他内心干什么呀？事实都已经摆在这儿了，还用猜内心吗？
1: 是，
0: 有必要吗？你跟他在一块生活吗？
1: 不在一块生活，偶尔上来的晚。
0: 孩子的父亲呢？
1: 我没有，就我一个人带孩子。
0: 你跟儿媳妇的关系怎么样啊？
1: 儿媳妇好。
0: 那你刚才说儿媳妇也气够呛吗？不是。
1: 儿媳妇不吱声，完他就是半夜三更就跟我俩就是，掐腰跟我俩喊我很生气，这是不是一次肖江老师？
0: 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种事情当有第一次的时候，当妈的如果不给他指出来，不给他板过来，以后就会变成习惯。
1: 没有时间板过来呀，因为
0: 你这么忙吗？
1: 都在一块儿。嗯，
0: 你这么忙吗？
1: 不是他们儿媳妇他俩总在一块儿，他俩就在一块儿教书，没有时间。他俩
0: 你儿子还教书呢？
1: 不是他自己办的那个就是一个培训班，
0: 那更完了。
1: 肖江老师，我实在太伤心，昨天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别老说这些，说句不好听的，这是你惯的。
1: 我不是，我不惯他，我从来不惯他。
0: 你不惯他，他天生，你不惯他天生就这样吗？
1: 他以前吧，小的时候吧，没结婚以前吧，他非常听我话。
0: 哎呀，那好了，他不非常听你话吗？
1: 嗯。
0: 那对不起，你教的。
1: 我没教，我从一俩结婚以后，我跟他俩没有共同语言，不唠嗑。
0: 好了啊，
1: 我从来家里
0: 来，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嗯，说吧。嗯，
0: 首先说啊，我觉得啊，你记住了，你儿子那天晚上说那些话，不是说什么小时候挨打不挨打的问题，也不是包屈，他就是怪你啊，去睡觉了没整孩子，就这么简单。
1: 啊，他就是怕，就是怕他耽误休息了。
0: 我说这话你听懂吗？
1: 你
0: 看啊，什么呢？就是你们不愿意听逆耳之言。
1: 嗯，
0: 你也一样。
1: 嗯，
0: 啊，说你两句不好的，你们特别不爱听。
1: 嗯，
0: 从现在开始啊，再有对你有半点不尊重的，撵出去。
1: 好的。
0: 不认错，从现在开始不去见他啊。
1: 好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再见。
1: 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 1663825105。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对自己。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七集。
1: 张永茂边流泪边拉那只感人肺腑的大韩韵，听得在场人们无不泪迸长绝。可不管大家怎么悲痛欲绝，三太太依然瘫坐在地，表情呆滞，瞪着两只大眼睛如木人一般。张永茂拉过这只大韩韵之后，看了看如木人的三太太，擦了擦眼泪，拖着沉重的步子出了城门茶庄。他边走边对送他的王老木说：
2: 哎，我的大韩韵都不能把三太太的眼泪催出来，这可不是好事儿啊。眼泪一直憋在心里是要出事儿的，你可得看好三太太啊，可不能让祸不单行啊。
1: 送走张永茂，以防万一，王老木马上请来隔壁一位50多岁的大妈来陪伴三太太。到了晚上，三太太突然提出自己要洗澡。都知道三太太是讲究人，这一天她几乎都在地上瘫坐，也该洗洗了。众人急忙为她备好了大沐浴盆、热水，三太太拿了换洗衣服，进了自己的房间。王老木提出让请来的大妈进去照顾三太太，三太太坚决不允许。王老木也就不好意思再坚持，交代这位大妈在门口等候，时刻注意里边的动静。这位大妈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突然听不到动静了，又等了一会儿，还是听不到任何动静，就试探性的叫了几声，依然没动静。她赶紧去叫王老木。王老木急匆匆来到门口，冲里面叫了几声：“
3: 三太太，三太太！”
1: 里面依然没有任何动静。王老木感觉事情不妙，他就在门外急得团团转，不停地冲着里屋喊：“
3: 三太太，三太太，你再不回答我可撞门了啊，你再不答应我可真撞门了啊。”
1: 他嘴里这样喊，可由于三太太是在里边洗澡，撞门的举动王老木还是有点犹豫。又过了一会儿，无论怎么呼喊，屋里一直没动静，王老木也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叫来几个小伙计，冲里屋最后喊了一声：“
3: 三太太，我可真撞门了啊！”
1: 喊完这句，他冲几个小伙计一摆手，几个小伙计开始撞门。令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三太太洗过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梳洗打扮后上吊自杀了。这是个爱体面的人，死都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死。尽管有预感，可王老木还是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流着泪说：“
3: 这叫我咋给老掌柜交代呀。”
1: 半夜，两波塌天的消息前后送到了城门。消息先报给范福，范福报给大太太，大太太毕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她用极短的时间压住心惊，然后吩咐先不要惊动老掌柜。陈铁良好像有什么

0: 预感，当天夜里怎么也睡不着，天不亮就起了床，到村后的槐林里散步。范夫急忙叫槐花跟上，槐花拿着水烟袋跟在了后面。陈铁良行走在松软的沙土岗上，呼吸着清新还有几分寒意的空气，不知为什么心情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刚散步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大太太来了。陈铁良一皱眉，他知道肯定出事了。大太太有好多年没陪他来槐林散步了，大太太更没有早起的习惯。于是他就问了句，
1: 有事儿？
0: 大太太让槐花走开，在上空几只乌鸦的哀嚎声中把郑州的消息告诉了陈铁良。陈铁良嘴巴半天没合上，他的身躯像一桩根雕一样定格在了沙土岗上。好半天他才问了句，
1: 开阔开业连一个也没给我剩下吗？
0: 大太太流着泪，慢慢地伸出双手拉住他的右手晃了晃，这就算回答他了。陈铁良像自言自语地问，
1: 炸死那么多人又没找到全尸首，咋就认定是他俩呢？
0: 大太太抽泣着说，
1: 三太太都确认过了。
0: 陈铁良又变成一桩根雕定格在槐林里，片刻后他自言自语喃喃地说，
1: 俩孩子没了，你也走了，你走孩子还能回来吗？你咋这么傻呀？你咋这么傻呀？
0: 他眼前黑了一下，一阵头晕目眩，他下意识地扶住了旁边的一棵槐树，他的身子慢慢挪到槐树前，后背倚靠在树干，身躯顺着树干慢慢瘫在了沙土岗上。他呆呆地在沙丘那棵老槐树下坐了很长时间。大太太、槐花、范福一干人静静地在他身后站着，谁也不敢说话，不敢催他回家，甚至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他偶尔向后伸手，槐花急忙把水烟袋递上，颤抖着手给他点上火。他呼噜呼噜地抽一阵烟，又呆呆地傻坐，从清早一直坐到夕阳西下。大太太轻轻地走到他跟前，蹲下身子紧紧地握住他冰

0: 陈铁良看了看大太太，眼圈红了，他冲大太太说，
1: 他娘仨去看灯，我要拦一下就好了，咋这么倒霉让咱家赶上了。
0: 郑州离陈姓兰村赶马车也就一个时辰的路程，此时的陈铁良还只是把三太太和开阔开业遇难归结为偶然性的倒霉。他总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小日本不可能打到世外桃源的陈姓兰村。直到有一天日本兵来到了陈门，他的这种侥幸心理终于醒悟。回到陈门，当大太太问三太太和开阔开业以及王水清葬礼规格的时候，陈铁良只说了一句，
1: 缺啥补啥。
0: 陈铁良的这句缺啥补啥让几个人的葬礼表面上没什么异样，棺材里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开阔的尸体只剩下一条腿，开业的尸体只有一条胳膊，王水清的尸体只有上半身。陈铁良所说的缺啥补啥，就是尸体缺失的地方全部用金身补全。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对陈铁良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尤其是开阔开业的死，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整天少言寡语，不停地抽着水烟袋，他不说话，家里人也不敢和他说话，他的话一天比一天少，精神一天比一天差。见他这样，大太太很是着急，她突然一反常态地支持陈铁良和槐花的婚事，她的理由是陈门遭此不幸，需要冲喜。桃花再有两个月就开了，大太太带头为两个人张罗起婚事，丧事刚过一期，她就命人早早地撤去了白色布置，各个院落大扫除，重新挂上喜庆的红灯笼，每个灯笼又重新换上鲜艳的红色纱罩。通过近来槐花的传授，现在陈姓兰村已经有不少女人会剪花绣花，大太太让这些大闺女小媳妇们都来剪花绣花，大家提前多日就把洞房贴满了剪花，贴花的人多，屋里贴的花也显得臃肿，大太太并不阻止，她的理由是喜庆越多越能驱走晦气，这就是所谓的冲喜。就在陈门上下强作欢喜的时候，陈开创又回来了，槐花手帕在开封越来越抢手，人们从关注槐花手帕，到关注槐花茶，再到关注绣槐花手帕的人。究竟是谁绣的槐花手帕，成为开封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当听陈开创说绣槐花手帕的是一位美丽少女时，更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猎奇心。人们一遍一遍要求见槐花女的真面目，有好事者竟撰文《寻找神秘槐花女》一文刊登在报纸上，引得人们见槐花女的猎奇心理越来越浓烈。人们对陈开创的沉默开始不满，有要求变为声讨，陈开创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急忙回到陈门向父亲求救。当他回到陈门听说三太太和两个弟弟遇难的消息后，也是万分悲痛，他埋怨

0: 有啥用呢？开封的生意那么忙，咱不能大乱账，这样做避免祸不单行。
1: 陈开创没再说什么，他不好意思再向爹提槐花去开封的事情了。还是大太太替儿子说出了心里话，
0: 开创在开封遇到了困难，想让槐花去开封住几天，你和槐花就去开封住一段吧，一来帮帮开创，二来呢你也散散心，你在家非憋出病不可，去开封散散心，也去去身上的晦气。
1: 陈铁良没作声，重重地吸了一口水烟袋，又重重地吐了一口浓浓的烟雾，这就算默认了。转天，陈铁良、槐花、陈开创三个人就来到了开封。到开封后，陈开创不急于让槐花露面，而是让几个大学生领走了槐花。陈铁良问了几次，陈开创总是以一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搪塞过去。十天后，陈开创开始发布槐花女来变与查克见面的消息。这消息

进一步吊起了人们的胃口。见火候差不多了，陈开创让记者提前三天在报纸上刊登，三天后槐花女与石倩云一起在人民会场与大家见面。消息一经刊登，马上轰动开封。为了增加见面会的隆重气氛，陈开创请石倩云在见面会前唱他的看家戏《美人图》。石倩云在舞台上把槐花手帕耍的是天花乱坠，观众们的热情被石倩云手中的手帕彻底激活，整个人民会场沸腾了。演到热闹处，石倩云的表演戛然而止，身穿笔挺西装的陈开创风流倜傥地走上舞台。陈开创站在舞台上胸有成竹的样子，让坐在侧台的陈铁良很是吃惊。长期以来，开创在他心中还是个孩子，他总认为这个儿子思想过于活跃，有时候显得不靠谱，总让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放心。一直到前一段父子一起策划用槐花手帕带动槐花茶宴，他才对儿子的看法有了改变。可今天晚上儿子的亮相让作为父亲的陈铁良既吃惊又欣慰，从他潇洒果断的表现中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瞬间他感觉到儿子长大了。陈开创笔挺地站在舞台中间，帅气十足的形象立即赢得雷鸣般的掌声。陈开创微笑着环视着剧场每个角落，然后从容地答谢近段开封茶客们对陈门茶庄的支持，最后宣布槐花女见面会正式开始。陈开创话音刚落，时下正流行的天涯歌女音乐唱片响起，随着天涯歌女音乐，舞台上出现四个年轻姑娘。四个年轻姑娘分别穿红、白、绿、蓝四种颜色的旗袍，手里都拿着槐花手帕。四个旗袍姑娘分立舞台两边，向里面做出请的手势。此时刻，音乐声音突然增大，槐花缓缓出场。很显然呐，这十天时间，陈开创请人对槐花进行了封闭式训练。今晚槐花是被精心打扮设计过的，她穿一身橘黄色旗袍，旗袍上绣满了洁白的槐花，这一定是提前为槐花定做的。不得不承认，槐花天生有一种优雅的气质，再加上这十天的封闭训练，迈着缓缓的步子，穿上修长的旗袍，东方女子的传统美感，半遮半掩的性情，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说不清是槐花成全了这件旗袍的韵致与美丽，还是这件旗袍成全了槐花优雅的气质。这时候用光彩照人来形容舞台上的槐花，再恰当不过了。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八集。
1: 今晚槐花是被精心打扮设计过的，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他从来没有过，也是不情愿的，但他又不敢不听少掌柜的。他从小在城门长大，城门的事儿对于他都是大事儿，都是他必须服从的事儿。心中不喜欢，也必须硬逼着自己服从。虽然经过了十天的封闭训练，可少女在众人面前那种羞怯还是无法隐藏。正因为内心这点不情愿和双目中闪现的羞怯，让她美丽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幽怨，这恰恰完美了槐花的亮相。她身穿橘黄色绣满洁白槐花的旗袍，云鬓高挽，淡扫峨眉，浅施粉黛，左手举一把油纸雨伞，右手拿一方槐花手帕，随着音乐缓缓前行。槐花优雅的气质，绝伦的美丽，让现场观众瞪大了眼睛。虽然之前陈开创对媒体说过槐花女是一位绝伦美女，可他们还是没想到会如此绝伦。坐在侧台的陈铁良很是吃惊，槐花平常就伴随在他身边，他的美他天天见，早就熟悉，可今天晚上槐花的美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美，他竟然差点没认出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十天时间槐花像变了一个人，他虽然阅人无数，可他似乎从没有见过这么优雅美丽的女子，美丽的让他内心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此时台下突然有人高呼，
2: 这不是槐花女，是在上海请的歌女来诓俺的吧。哎呀，
3: 这是谁呀？
1: 顿时舞台下一片骚乱。陈开创似乎早有准备，他笑呵呵地再次走上舞台，冲舞台下摆摆手，
2: 大家静一静，我们城门茶庄一向秉承诚信虚怀厚德薄利的祖训，城门茶庄永远把诚信放在第一位，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诓父老乡亲们。
4: 你咋能证明她就是槐花女呢？哎，是啊，争这么气争，说话那么敲，这不让她长弯了吗？哪有这么完美的人呢？
1: 人们议论纷纷，陈开创笑眯眯地看着台下，他似乎要的就是这效果，这样才能有大起大落的结果。见台下嘈杂声越来越高，他突然提高嗓门，
2: 大家问，
3: 这是谁
2: 啊？你陈开创怎么能证明台上这位绝伦女子就是槐花女？这个问题啊，很好解决，让他现场为大家绣一方手帕不就齐了吗？
4: 哎，对呀，那太好了。
1: 台下又是一阵沸腾，有人搬到台上一个绣堆儿，槐花缓缓走到绣堆儿旁边，侧身坐到绣堆儿上，接过丝绸以及针线，随着唱片转动的天涯歌女旋律开始飞针走线。绣花是槐花的快乐世界，只要拿起针线，它便如入无人之境。从十岁开始绣花，一切动作都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生美感。再加上今天的装扮，槐花每一针绣花的动作都是设计出的舞蹈造型。台下的人们一个个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盯着台上槐花绣花的过程， 生怕哪一针哪一线哪个动作没看到，落下终生遗憾。也就一袋烟功夫，一方槐花手帕在槐花的手中生成，现场人们无不惊呆。直到陈开创上台微笑地问：
2: 大家相信了吗？
1: 台下这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陈开创真是生意人呐！大家的掌声刚落下的时候，舞台上已经摆满了1000多斤茶叶和几百方的槐花手帕，前面一系列的铺垫已经把现场观众的大脑烧到疯狂，人们蜂拥般地冲到舞台上。不一会儿功夫，1000多斤茶叶一售而空。陈开创大声宣布，3天后还在这个地方举行第二次槐花女见面会。台下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台下突然有人高喊：
4: 陈老板，槐花女是不是你媳妇啊？哎，是啊，你们两个可真是浪菜女貌啊，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是啊，真是太般配了。
1: 观众们突如其来的话语让陈开创和槐花尴尬无比。最尴尬的是舞台侧面的陈铁良，他听到台下突然传出这样的话语，一股羞骚的烈火涌上心头，他忽地站起身来，怒气冲冲，独自一人离开了现场。春寒料峭，夜晚漆黑，风雪凄凄，天空飘来的不是雪花，而是雪粒，打在人的脸上生疼。街上已经没了行人，偶尔有乞丐躲在墙角，蜷曲着身体发抖，给萧条的街道上增添了几分凄凉。陈铁良抬头看看天空，故意让昏昏的脑袋迎接一会儿风雪的吹打，又看了看漆黑的前方，他突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不想回茶庄，可这么晚了又没地方去，他只好迎接着空中的雪粒，没有任何目标的前行。他的心情很乱，一向自负的他突然开始不自信了，瞬间觉得自己老了，甚至闪出了不该把茶庄交给儿子的想法。他瞬间明白，古代的皇帝为什么不到死不交权，这一刻他明白了，一旦不管事儿了，失去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心情，还有年龄，还有女人，甚至是生命。马道街的陈门茶庄，坐西朝东，五间西屋上房，原先是陈铁良的住处，后来是陈开创的住处。这次陈铁良来了，陈开创就搬到外面去住。三间北屋是配房，是供客人的住处，现在让槐花住。三间南屋是茶叶仓库用，临街五间是茶庄门脸儿。伙计的住处在隔壁不远的油房胡同里。茶庄伙计平常只能在临街屋的茶庄门脸走动，没有主家允许不能进后院，后院还有个后门，主人出进及行踪伙计无法掌握。陈铁良回到茶庄的时候，槐花竟然已经回来了，这是槐花到开封后第一次来茶庄居住。一到开封，陈开创就把槐花封闭到河南大学，请话剧社的几位女大学生帮助槐花排练，走路站姿坐姿表情等一点点的培训。这对于槐花来说极其别扭，他像个木偶一样任人摆布。尽管大家都夸槐花的悟性极高，可槐花还是觉着别扭的要命，在女学生面前他内心极其自卑。从10岁开始，他基本没离开过城门，城门的环境有时让他觉着压抑，可到开封后他觉着城门才是自己的自由王国，就算被太太们吆喝，也比在这受女学生们指挥好受。可他又知道自己的这次出门 关系着陈门的生意，他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只有服从。今天晚上观众在台下把他和陈开创捏在了一起，令他无比羞愧，尤其是他看到陈铁良带气离开了现场，他内心恐慌无比，好像自己犯了天大的错。瓜兜一边陪陈铁良进院，一边说，
2: 少掌柜的给坏花姑娘刚送回来了。
1: 然后又大声冲北屋的配房大声喊，
2: 坏花姑娘，坏花姑娘，老掌柜回来了。
1: 陈铁良突然对老字很敏感，他转身对瓦兜说，
2: 没你的事了，休息去吧。
1: 瓦兜知趣地回到了临街房内，关上了门。北屋的门哗啦声打开了，槐花已经换下旗袍，穿上在陈门的红底白碎花的棉袄棉裤。他站在门里，带着几分委屈问了声，
3: 老掌柜回来了。
1: 声音中明显夹杂着颤抖的哽咽。陈铁良看到槐花回到陈门的模样，又听到他委屈的哽咽，不由得心疼起他来，心中的气也瞬间消失，甚至懊悔自己刚才的冲动。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2: 哦，你咋回来了？
1: 槐花依旧委屈地说，
3: 事儿忙完了，也该回来了。
1: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泪已经涌了出来。陈铁良走到门口，隔着屋门伸出右手为槐花拭泪。
2: 这是哭啥嘞？
1: 陈铁良送来的温暖让槐花更感觉今天对老掌柜不住，抽泣得更厉害。
3: 咱啥时候回去啊？
2: 明天，明天咱就回去。
3: 嗯。
1: 槐花流着大串的眼泪点头，随着点头的幅度，泪水飞洒前胸。
2: 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赶路呢。
1: 陈铁良拍了拍槐花的肩膀，回西屋去了。天刚蒙蒙亮，槐花就起来收拾返程的衣物。到了吃早饭的时候，挖兜买来了胡辣汤、豆浆、油条。陈铁良和槐花刚坐下来吃早餐，陈开创拿着一沓报纸兴冲冲地来到茶庄，一进门就激动地大喊，
4: 爹爹，火了火了，这回咱陈门的槐花茶彻底火了。
1: 说着先让陈铁良看各大报纸上刊登的昨晚的新闻，然后又激动地说着今天开封大街小巷人们对昨晚活动的议论。陈铁良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可表面上还是给了儿子一些鼓励的言语。陈开创得到了父亲的鼓励，笑着说，
4: 老掌柜的，这次可是干到景台茶房的绝佳机会，您老就瞧好吧，不出三个月我让景台茶房关门。
1: 陈铁良放下手中的筷子说，
2: 你呀，什么时候能沉稳起来？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陈铁山连咱家老老掌柜都能骗住，那是一般的人。
4: 爹，您老就瞧好吧。现在开封的茶客对槐花手帕、槐花茶叶，哦对，还有槐花本人，那可不是一般的热。既然人们热，咱就趁热打铁。近段时间像昨天晚上的促销会，我三天到七天搞一次，不出仨月咱库里存放的所有槐花茶就差不多了。这样一来，开封城几乎每家每户都喝槐花茶，这是多大的覆盖面啊。然后我剩下1000斤槐花茶，把价钱抬得高高的，专门陪他陈铁山玩，一直把景台茶房玩关门算拉倒。
1: 陈开创的这句三天到七天搞一次促销会的话，让一直低头吃饭的槐花瞪大了眼睛。他暗想，
4: 老天爷啊，我还能走得了吗？
1: 他不由自主地把求助的眼神投向了陈铁良。 陈铁良从余光中感受到了槐花求助的目光，他边嚼油条边说：“
2: 你看着弄，俺今天就走了。”
4: 什么？走？
1: 陈开创一听这话急了，他既吃惊又生气地说：“
4: 老掌柜的，没你这么弄的呀！我这火好不容易烧起来了，你不给我添柴也就罢了，你这是往我火上泼水呀！”
2: 这都来12天了，该回去了，家里还有可多事儿呢。
1: 陈开创见父亲真的要走，他可真的急了。
4: 哎呦，我的亲爹，您这是怎么了？这可不是您的做派呀，让陈铁山的景台查房

0: 关张，可一直是您的心愿呢。啊，现在马上要成功了，您为啥要熄火呀？这
1: 陈铁良一时无语了，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0: 我知道您和槐花结婚的事儿，我听俺娘说了，到桃花落的时候才能办事儿。你放心，桃花一发芽，我就让你们回去。
1: 陈铁良一听这话也急了，
2: 那不中，还近两个月呢，今天俺说啥得走。
1: 陈开创更急了，
0: 哎，我说老掌柜的，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你要真的带槐花走，这茶庄我要再管一天，我陈字儿倒写。既然不能让景台茶房关门，我就先关自己的门。
1: 陈开创的这句话还真把陈铁良镇住了，他知道陈开创本就不想来掌管茶庄，是他硬逼着儿子接管茶庄的，真把他惹急了，他这个比自己年轻时还不靠谱的儿子真会撂挑子走人，那就因小失大了。陈铁良沉默了一会儿，也觉着自己太情绪化了，他一推碗筷说，
2: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让槐花一个人在这儿再弄两场，差不多就中了，半个月后我再来接他。啊，
1: 槐花听到这话瞪大了眼睛，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陈开创高兴地大声说，
0: 哎，这才是陈门老掌柜，您放心，再弄几场不用你来，我亲自把槐花送回去。
1: 槐花咬着嘴唇呼地站起来，他刚想说什么，陈铁良站起来说，
2: 中，那就这吧。
1: 说完径直出了屋，槐花呆呆地愣在了那里。陈铁良现在对老字特别敏感，包括在陈门至高无上的老掌柜称呼他也极其反感了，可这个称呼在陈门代表着身份和地位，又无法更改，所以他还必须听着应着。当挖兜还在啰嗦着拍马时，他不耐烦地说了声，
2: 哎，中了，您都回去吧，我走了。
1: 这是在向车把式发号令。车把式举起手中的马鞭，在空中打了个响鞭，三匹马同时向前用力拉直套绳，轻松地启动了轿车。马车启动的一刹那，陈铁良用手撑着马车的布帘，深情地回看了一眼门里的槐花。槐花两只手拽着红花棉袄脚，一双葡萄般的眸子透过晶莹的泪水望着他。骡马车前行，陈铁良还想探身扭头看槐花，可他知道挖兜也站在茶庄门前，放不下面子的他快速放下了车帘。陈铁良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别他和槐花再见面的时间已是十几年后了。
3: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十九集。
1: 陈铁良在官渡渡口上船，背着手沉闷地站在船上。已快到五九的天气，黄河里的冰基本融化了，还有少许冰块在河床上游泳。陈铁良的心情没有像黄河水一样随着春天的脚步解冻，他回想起了昨晚的不快，又想起了他死去的两个儿子，又想起了三太太。一想到这些，他的心情像在经历一场倒春寒，内心被

封得死死的。大太太见槐花没有回来，很是吃惊，还没等她问，陈铁良把陈开创写的信递给了她。信上先是把这次的成功描绘了一遍，然后又向母亲说明了留槐花在开封的重要性，然后又给母亲说了几页纸的好话。大太太看到再有半个月槐花就回来了，也没说什么。看到儿子在开封的成功，他自然是高兴的，毕竟是他的儿子，毕竟是陈门今后的顶梁柱，作为母亲，他没有理由不支持儿子。被硬留在开封的槐花内心就不那么舒坦了，陌生感和自卑感让他在开封度日如年。三天一次茶客见面会，一次比一次轰动，可每次茶客见面会结束后，陈开创把他送到茶庄，他一个人住在茶庄的后院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可能陈开创担心他郁闷，偶尔来给他送一些开封小吃啥的讨好他。他从小当丫头，养成了见人就笑的习惯，不管内心多么痛苦，他都要拿出笑脸对人，这是当下人必备的素养。开始他见到陈开创还能勉强笑出来，几天过后，陈开创怎么讨好他，他的笑容也挤不出来了。他讨厌陈开创，他怕见陈开创，他知道陈开创完全拿他当挣钱工具了。他觉得外表风流倜傥的陈开创内心全是铜锈，他开始对这位陈门人人都崇拜的少掌柜厌恶了。每一次茶客见面会后，他的全部时间就被关在茶庄的后院，这对于他来说太压抑了，压抑得接近崩溃。他想尽快飞出这个如鸟笼的院子。每次和陈开创见面，他就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啥时候能回家。陈开创看到槐花着急，他自己也开始着急。他着急万一留不住这棵摇钱树，他担心万一槐花走了再也不来了。他的计划是桃花开的季节放他回去，等和父亲婚后，他再要动员父亲带着槐花来开封居住。可看槐花现在这态度，一旦回陈门，怕是再也不会来开封了。如果槐花不来，那他的槐花茶火热程度会马上消退。他暗自下定决心，必须想办法留住槐花，留住这棵摇钱树，留住这个打败陈铁山的杀手锏。陈开创留住槐花的办法是让他开心，必须让他在开封的生活舒坦，让他由不习惯变习惯，由习惯变得向往开封的生活，这样才能愿意在开封待下去。年轻的女孩子都爱玩啊，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槐花出去玩，目的很简单，让槐花开心，留住她当自己的摇钱树。设计好了目的性计划，陈开创开始带槐花在开封游玩，什么龙亭、鄱阳湖岸、鼓楼、渔王台、相国寺等地，凡是开封繁华的地方，陈开创带槐花游走了个遍，还带他到开封最大的商场模范商场，还给他买了很多他从来没见过女孩子看一眼就喜欢的小礼物。哎，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年轻人都贪玩啊。虽然槐花在开封住了20多天了，可没到任何地方游走过，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城市游走，真是大开眼界了。他美丽的眼睛简直不够用，左顾右盼看不够的稀罕，性格又回归了开朗，甜美的笑容又回到了他那俊俏的脸上。陈开创不再像每次茶客见面会那样
净说些场面官话，对待槐花像大哥哥一样亲切自然。他为槐花当起了导游，每到一地都耐心地给槐花讲解历史文化，哪怕是一碗小吃，他都讲出不同版本的典故。槐花觉得这位少掌柜真是了不起，知识太渊博了，从他的嘴中听到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新知识、新语言。他说话总是那么富有激情，还那么幽默。槐花本来就爱笑，游走时总被陈开创的幽默逗得是笑个不停。他讨厌的大少爷，哎，又回到了他崇拜的位置，他不再怕他了，也不再讨厌他了，也不那么着急回家了。每当陈开创带着槐花游玩到天黑，送他回茶庄的时候，就发现槐花脸上的喜悦在一点一点的减少。他明白槐花有点恐惧那个孤独。

0: 槐花从来没坐在城市的剧院看过戏，他只看过乡村的土台戏。每次举办茶客见面会，石倩云在前边唱戏，他在后台等候，总也看不成，老是听到前面一声声的喝彩，一声声的鼓掌。他对舞台上的戏曲表演充满了好奇，可就是看不成。陈开创邀请他晚上看戏，那他当然高兴了。尽管内心很想看戏，可槐花还是有点犹豫。白天也就罢了，你说晚上孤男寡女的出来，又加上他们这种关系，槐花还是觉得不太好意思。为了拴住这棵摇钱树，陈开创可真是够执着的。
1: 不去可别后悔啊，今晚可是豫剧昆角陈素贞的春秋配。昆角？
0: 槐花一脸雾水。
1: 对呀，昆角就是女孩子上台唱戏。啊，女孩子也能上台唱戏呀？对呀，在乡下还看不到昆角登台，在开封几年前就有昆角唱戏了。陈素贞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昆角演员，那唱得可好了，都叫她豫剧梅兰芳呢。啊，唱那么好啊，那好吧。
0: 槐花还是经受不住好奇的诱惑，就答应和陈开创一起去看戏。陈开创盯着槐花的红色碎花小袄说，
1: 你回茶庄换身衣服吧。
2: 啊，为啥呀？这看戏又不是唱戏，我换什么衣服呀？
1: 哈哈哈哈，咱去的是樊翠亭刚刚建成的豫生剧院，去看戏的呀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你不能穿成这种衣服啊。
2: 那我穿什么衣服啊？
0: 陈开创似乎早有准备，从包里掏出一件花格子棉旗袍递给槐花。
2: 旗袍？这咋能行啊，在舞台上穿我都觉得丢人。
1: 那么漂亮怎么会丢人呢？好了，别不好意思了，去晚了就没票了。
0: 槐花无奈，在陈开创的陪同下，从陈门茶庄后门回到自己屋里，换上了棉旗袍，和陈开创坐上面包车，奔豫生剧院去了。豫生剧院无论舞台座位还是观众，确实都比较讲究啊。槐花没想到进剧院的时候又遇到了尴尬事儿，竟然有人认出他和陈开创了。有人指指点点地说，
2: 哎，那不是槐花女吗？哎，可不是吗，我就知道她和陈老板是一对儿，你看没错吧。
0: 这样的议论让槐花的耳朵发烫，还有一些不认识自己又是陈开创的熟人问槐花是陈开创什么人。陈开创好像提前有准备，绅士地说槐花是自己的小妹。熟人们也都满脸神秘地笑笑不再问了。那神秘的笑让槐花脸上火辣辣的，他想和陈开创保持距离，可一旦和他有距离，他马上觉得没有安全感，他又只好靠近他。好在坐到座位上便安静了。这是槐花第一次坐在剧场看戏，也是第一次看昆角唱戏。春秋配讲的是一对才子佳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槐花被剧中一对爱人忠贞的情感感动得热泪盈眶。陈素贞那可真是好演员，做派端庄含蓄，准确细腻又层次分明，眼睛会说话，眉指能传情，举手投足均美不胜收，迎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槐花也早被陈素贞的舞台魅力所倾倒。回来的路上，槐花和陈开创坐在面包车上，脑海里全是陈素贞的一举一动。他想，陈素贞应该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人家能把戏唱得那么好，而自己呢？每次茶客见面会在舞台上走几步都抹不开，和人家比，自己真的是差得太远了。回后的十几天， 只要闲下来，陈开创白天就带槐花游玩，晚上带槐花看戏。真是年轻人，这样一来，槐花还真不想家了。最让槐花感到新奇的是看电影。在此之前，槐花从来没有听说过电影。看电影的时候，陈开创为槐花专门买了学生服装。槐花穿上学生服装，马上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学生气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槐花为自己青春漂亮的形象也不好意思了。走进电影院，他发现看电影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女的都挎着男的胳膊。在这种场合，没有挎陈开创胳膊的槐花倒显得另类了。一些人向这对保持一定距离的男女投来了异样的目光，这目光充满了怀疑，他们的距离让一些人怀疑他们是偷情男女。槐花的脸颊被一些疑惑的目光盯的是滚滚发烫。电影院还有让槐花更不习惯的地方，电影开始后灯全部熄灭，漆黑一片，观众也不像戏园子里那么热闹，都坐在漆黑一片的剧院里默默地看电影。播放的是外国电影，而且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槐花看不明白。还有让他更脸红的情况，电影里出现了男女拥抱甚至亲嘴的画面。这个18岁的姑娘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事情，羞得她不敢直视荧幕，下意识地把头向右扭去。可当她把头扭向右边的时候，竟然看到坐在隔壁的男女正在拥抱。她又下意识地往左边扭头，她又看到左边的男女正在接吻。她又羞又急，急得都快掉眼泪了，她只好低下头看地，再也不肯抬头了。陈开创见她实在难受，只好示意她离开。可此时槐花羞得只顾低头看地，完全没发现陈开创对她的示意。陈开创只好伸手拉住她的手，槐花吓得猛然抬头，她发现陈开创向她示意出去，她急忙跟着陈开创出了电影院。开始是陈开创拉槐花的手，当离开座位的时候，羞愧加害怕的槐花下意识地拽紧了陈开创的手。一直到出了电影院好长时间，槐花才发现自己拉着陈开创的手，他急忙丢开，羞愧的两眼再次闪出泪花。陈开创倒是自然地笑笑，
2: 看来你看电影还不习惯。不急，电影是一门现代艺术，你习惯了会喜欢上电影的。
0: 槐花咬着下嘴唇拼命地摇摇头，
2: 不，我不喜欢电影。
0: 陈开创看看手表，
2: 哦，时间还早，你回去没事又该想家了。这样吧，咱不坐车了，散散步走一会儿。
3: 那好吧。

0: 陈开创在前面走，槐花在后边跟着。陈开创笑着说：“
1: 哪有这样散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拐骗的丫头呢。那俺咋走？我们应该并排走嘛。
2: 那咋中？在家无论跟太太还是跟老掌柜的，必须走在后面，这是规矩。
1: 咱现在不是掌柜和丫头的关系啊。再说了，再过几天你就成我长辈了。”
0: 陈开创的这句话羞得槐花又低下了头，但他还是拽着衣角和陈开创走成了并排。此时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陈开创打开手里的雨伞。槐花急忙说：“
2: 少掌柜的，我来给您打伞。”“
1: 哦，不用，我来。”
0: 说着话把雨伞撑到了槐花的头顶。
2: 这怎么行呢？都是女人为男人打伞，哪有男人为女人打伞的？
0: 陈开创把雨伞又挪到槐花头上。
1: 那是乡下，城里都是男人为女人打伞。
2: 嗯，真的吗？
1: 你看呢？
0: 陈开创把手中的雨伞高高举起，为槐花让开视线。透过蒙蒙细雨，槐花果然看到前面有几对在雨中散步的男女，都是男人为女人撑着雨伞。槐花看着从身边过去的男女，脱口说了句：“
2: 城里的女人真有福。”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中医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在座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开心啊，又到了今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了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咱们继续啊，大家您在那听着，我在这聊着，咱们说说心里话，唠唠知心嗑啊。
0: 李老师，您昨天说还要和董事长进行沟通，大家都等得心焦啊，不知道有没有好消息呀？
1: 哎，这个结果呀是已经有了，所以呢今天呢大家伙您别着急啊，您坐在那儿呢听我慢慢啊跟大家伙讲一讲啊。这可能人上岁数了啊，这个说话呢就有的时候啊就比较这个罗乱，是不是？昨天呢咱和大伙说了啊，大家也知道针砭酒啊，因为药材啊这个每年药材往上涨，那这个成品药酒的价格呢也准备要抬高一些，要不然这药厂也很难坚持下来啊。所以说呢昨天呢这个下了节目，我这心里面就一直啊就没有底儿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咱们药厂的董事长啊又紧急的去联系，打电话啊，联系了很长时间。包括呢我们昨天节目之后啊，很多的有一些新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朋友嘛，对吧？哎，大家伙也坐不住了，哎，打电话问我们场外指导老师啊，哪跟炸锅了似的。有的一些老朋友呢真的让我挺感动，真的啊，这打电话来呀说心疼我啊，一个劲儿的劝呢，哎呀李老师啊，你别有那么大的压力呀，是吧？哎，你还得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哎，有你在比啥都重要，你得多注意保重身体

这些，给我的一些留言呢、关心呢，真的，老头我呀，觉得心里面挺温暖的。哎，真的很难得呀。很多的一些老同志，我们都是素未谋面呢，每天这个时间，咱们一起相约，但互不相识。而逐渐的，咱们有了这么深的感情，这是我这辈子的荣誉。同时呢，我也觉得真的啊，这个身上背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说昨天我这个事儿呢，我就一直啊搞心里面，我就放不下啊，吃饭我也没吃好。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说怎么说吧，我也得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然后我不讲了嘛，我就一直啊，跟这个药厂的负责人啊，这董事长在那交流。我说你看这事儿咱们到底怎么办，是不是？我那些患者都在那等着呢，等米下锅呢，你这米到底能不能给我拿出来。其实呢，最不是办法的办法，咱们说就是在没有正式涨价通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机会。那我本人来讲呢，因为喜酒方子呢，这是我直接转让给药厂的，所以当年呢，我都没有收转让费的，因为我对他们只要求，我说你要把药酒的质量给我把握住了，别人我都不求，对吧？所以说我有话语权的，那我不能够说在那等着，因为我觉得在我身后是我们一个一个跟我走过来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对不对？我身后是大家伙对我的期盼，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事儿，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哎，我自己要敢于去做这个事儿，如果我不做这个事儿，还让谁来做呢？所以当时呢，我就把这电话就给拨过去了。后来呢，他接听我电话啊，我们俩呢也先是寒暄了几句吧。当时呢，我没说两句话的功夫，这个药厂的领导呢，就有点回拒我的意思了。然后呢，我说我知道我今天呢，可能我提出来这个要求，对于咱们企业来讲，可能有些不顾大局，但是呢，我又不得不提出来，因为呢，我提出来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为了我的一些患者来争取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大家伙有喝药酒，有的是在那急迫的想去要这药酒，拿它作为我们生命啊，甚至说治病的最后的稻草了。那么这个希望咱不能给人断了呀！我要不替大家伙去出这个头说这话，你们可能作为企业的领导人，你不会去想到患者是什么样的想法。有的朋友可能，他连知道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试一试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所以我就讲，我说从古至今，画图画砖画字节，从这个角度来讲，治病的任何的一些方法啊，和咱这没法比。那真正我们说大家伙又信得着药厂的，药厂是不是咱们就得让大家伙能够用得上啊？然后呢，我说这么样，我暂时呢，我跟你说几个咱们患者用的一些案例，我说你耽误点时间，但你得听啊。我就把那个患者的档案拿过来，我说这个呢，回头我都可以给药厂发过去，你们药厂也可以把它进行备案，作为用药的实际案例。我说这都是我们真实的一些反应，都是大家伙亲身的一些感受。然后呢，我就直接把那个病历档案拿出来，我就找一个啊，我就随便跟他念一念。我说你看，湖北承德张国富65岁，对不对？哎，有名有姓这假不了，脑中风失去行动能力了9年，一生无儿无女，左侧肢体常年冰冷，没有知觉，丧失行动能力，自从卧床之后啊，夜尿次数越来越多，晚间几乎是6次以上，9年的时间，3285天，老伴从来没睡过一宿完整的觉。

0: 眼看着那头发就发白，六十多岁的人比七十多岁还要老。那张国富用之后说自己身体感觉热乎了，哎，晚间夜尿的次数少了，一个月老人左边身子开始慢慢有感觉了，两个月四肢恢复了一些自主的能力，抬胳膊呀、抬腿啊，慢慢能抬起来了，而且老伴帮他做康复训练的时候他也能配合了。同时呢，患者也跟我们的指导老师强调到了，说的时候泣不成声，希望能够李老师再帮帮忙，无论如何让他老伴再用上几个月的，千万不能让他们说家里面刚刚看到的希望就随之破灭掉了，破灭掉了那就相当于毁了两个人的家庭。都很多啊，用过录打电话一再恳求，希望不要把录音给他中断了。我说这里还有，我会把它拿到药厂，回头你们药厂一一去看一下。然后呢，说完这些我就等着那领导啊，是吧，药厂董事长，我听听他啥意思，别光我一个人说呀。其实呢，当时啊，在我整个啊就跟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就已经啊，哎，陷入到这个沉思当中了。然后呢，那我说了，我念这个就是一小部分啊，这念不完，你回去你自己看。咱们说别的我不知道，经过我的，就我的患者，咱说那现在来讲呢，这些家庭每一个患者都希望能够有好的方法。那我们现在企业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的需求，咱们是不是应该满足啊，对不对，尽量去满足啊。你这样的话，咱们有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呢，可能是一个家庭啊。后来呢，听我说完话之后，咱的药厂的董事长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昨天我已经跟你明确表态了啊，咱们说药材呀，咱们都是道地药材呀，价格上涨我就不重复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价格要涨啊，因为实实在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进价五块钱的苹果啊，我卖到三块钱，我卖一斤苹果我再亏两块钱，谁也不能干这事儿啊，对吧。那你像咱的药厂这么大的企业，咱们维持起来啊，包括这么多的工人，我们从中就折中一下吧，有呢想救济长生，对吧，我明白你的决心。供应呢，咱们从药厂上来讲，我不会说一下子就把你那患者那药酒供应就给掐断了，咱们暂时呢还可以维持这么一段时间啊，因为呢这个价格啊涨价呢，它是通知的正式发布呢得需要一段时间啊，必须啊药厂各个部门啊，哎，包括一些领导签字，然后报到上面，上面呢啊允许了之后了，最终再下文。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那么有一点时间。哎，我当时我一听他说这话，哎，我首先明白什么呢，咱这供应是可以继续的，对吧，哎，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呢我说哎呦，那太好了，太感谢咱们药厂了。我说我代表啊咱们所有的这些我的患者，尤其是这些有陈年重症的这些患者，因为他们呢所受益的这些患者，我要代表他们感谢你。但是这里呢，我说你也别嫌我啰嗦啊，我说我有个不情之请，我希望呢你能够再给大家伙最后一次用药治病的机会。我呢回去会立刻把它给那些最需要的人，那给这些人呢在药厂上呢申请上一批药酒，哪怕大家就能够，我说不高，是不是啊，你一个人一瓶两瓶，对不对，哎，你再给我缓上个几天时间，别让咱们这个患者感觉太突然了。说完这个话呢，真的我是发自肺腑的。但当时呢这个药厂的这个董事长啊，他还是很吃惊的啊，然后说，这李老师啊，你这个胆量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你这是你连自己都不顾啊， 你就不怕我推翻刚才我跟你说的，就不怕我不给你的面子，把您俩的面子驳回去了吗？当时呢，我也是强颜欢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呀，我这老脸不算啥，是不是？哎，这个人这个面子那值几个钱啊，还有人命重要吗？我就是想帮助更多那些需要的人，我只希望每一次患者哭泣的时候能被人听见，希望每一种生活都能够被人看见。我本身呢当大夫这么多年，对吧，救济苍生，我觉得我做事问心无愧，我做的是好事，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从疾病当中一点点摆脱出来。那么疾病好了，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再造之恩了，人命大于天。我说你也知道我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他听了之后他也挺感动啊，也很受震撼。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李老师啊，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吗？我是打心眼里面真的佩服你啊，您是真正的有大义之风啊。然后他说，这么的吧李老师，我再给您三天时间啊，你呢可以申请最后一次购买活动啊，但是我这个丑话说前面啊，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可能我们这流程走完了，它就要价格上涨啊。领导告诉我，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吧？哎，但是呢有一谈论药了，本来是准备什么呢，出口到国外的，不过考虑到呢说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准备呢把这批药酒提前呢先拿来给我的患者来用啊，让大家伙能够用上，虽然不多吧，但是说呢至少一个人咱们说你拿上两瓶啊，但是每个人呢不能再多了，咱们就先够两瓶，因为没那么多啊，一个人两瓶，多一瓶都不行。所以大家伙儿挺好吧，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定下来了啊，这个事儿定下来了。当时呢我就赶忙啊，我说那好啊，这事儿你说准了咱们就定死了啊。然后呢我就怕他这个反悔呀，是不是啊，紧接着我就跟各方面都联系，把这个事就定下来了。
1: 李老师，那也就是说在涨价之前您给大家申请下来酒了，虽然每人只能限购两瓶，但是呢这也是来之不易的，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啊。
0: 对，希望大家伙珍惜吧。对于这批啊咱们出口国外的，优先呢给到我们九一化健康的栏目的听众朋友。那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没有领到天地酒，很多吧，哎，也没有些患者。这次啊，这次大家听好了，这次啊你抓紧时令报名。这里边怎么争取来的我都跟大家讲了。多大难度心里边都明白。我提醒大家伙，每个人只能够限购两瓶。啊，没招，这个药酒数量太有限了。而且呢咱们说现在呀，说领这两瓶酒啊，就是明天后天。啊，还有就是大后天，因为药厂董事长跟我说了三天嘛，是不是三天时间啊？那今天呢咱们是可以提前的来进行报名啊，因为只有一坛开坛的药酒数量非常有限啊，咱们大家伙呢也是就是您先到先得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凡是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酒的朋友，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场外预定专线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来给自己报名抢订。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酒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生冰酒，化毒化栓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生冰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两瓶鹿茸生冰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三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0: 1615-818-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1: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在相同的时间，健康快车又和大家呢准时见面了。在大家的期待当中啊，每天健康快车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这种不一样的精彩呢，会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带来新的目标，换句话来说呢，带来呢更多新的希望。其实谈到目标也好，谈到希望也好，我觉得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个目标，也都会有希望。可是通过这十多年来啊，我们与广大的数以万计的病患者来进行接触的时候，我们从中啊总结出很多的经验。什么样的经验呢？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些病患者来说，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希望，那简直让我们听起来再平常不过了。我们都觉得说，这样的目标还算目标吗？这样的希望还是希望吗？在我们一般的人心目当中认为说，这个希望啊应该是非常之远大的。比如说小孩子，你问说，这个孩子你长大了你的愿望是什么，他说，哎呀，我长大了想当科学家，或者我长大想当一名医生啊，我长大了之后呢我想当一个飞行员，就觉得这目标啊非常之遥远，并且遥不可及。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学识的这个增高啊，哎，可能为自己的目标去实现。可是我接触的广大的病患者，我所了解，在众多的病患者的心目当中，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希望，简直用我们正常来讲，这也算目标吗？这也算希望吗？比如说一个胃病的人，患病三四十年，病到什么呢？不能吃米饭，一吃米饭就烧心，然后这个胃里就折腾，不能喝凉的饮料，夏天呢，这个瓜果梨桃啊，非常可口，尤其是在大热天，不能吃上一口凉西瓜。面对这样的病人，你问他他的目标，他的希望是什么？他会告诉你，满足这些愿望，他就实现了他的目标了。也就是说，能像正常人吃上米饭了，啊，能喝上凉的饮料了，大夏天的可以吃上一口凉西瓜了，他就实现了他健康的。

0: 甚至还有的风湿病人三伏天还穿着秋裤，你问他的希望和目标就是什么时候能在夏天不穿秋裤了。像其他的人穿着短裤，穿着凉鞋，穿着裙子，哎，这就是他的目标。失眠的人什么时候不用再吃安眠药，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便秘的人解大便的时候再也不用像上行一样的痛苦。腰酸背痛的人再也不用像坐具一样的把自己关在家里，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走。这就是他们想实现他们健康的目标和希望。大家想一想，这还是一件难事儿吗？对于正常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儿，用大家的话，小意思嘛。可是对于有病的人觉得比登天还难。那谁能够给大家带来希望，给大家带去人生美好的目标呢？我觉得我不敢说全部，但是我每天所在搭建的爱心平台之上，就会给这些广大的病患者在寻找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希望的时候带来更多的可能。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全国各地哪一个爱心人士所奉献的方法，甚至大家所经验总结的好的措施，就会让您实现你的愿望又提前了一步。所以每天关注我们的健康快车，让更多的病患者圆了自己健康的梦，能够让大家呢在希望当中去看到更多新生的力量。尤其咱们养生保健的方法能够在这个简单方便省钱有效的前提之下，让更多的人我们活得很滋润，过得很幸福。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就共同随我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惊喜。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王涵老师吗？
5: 对，
4: 你好，我是新疆的，我今年50岁，我主要是回馈一下那个啥，我这个得了类风湿有20多年了。
5: 您患有类风湿病啊？
4: 到今年整整已经23年了。
5: 哦，那也就是说你在30岁左右的时候就患有类风湿了？
4: 我在27岁，还不到30岁。
5: 那当时什么原因得的类风湿呢？
4: 我当时肯定就是因为体质不好，受寒了吧，受寒凉了，因为我们新疆特别的冷嘛，到冬天。
5: 哦，
4: 我估计是受寒凉引起的。
5: 哦，您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吗？
4: 是土生土长的。
5: 哦，那感觉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可能体质比较弱是吧？
4: 对，
5: 才会得了类风湿。
4: 哎，对对对。
5: 哦，
4: 然后我自从那年得了之后，又那个门都出不了，然后就是从那以后就是每天都是吃药，每天一天三顿的吃药，把药当饭吃，别人吃饭我是在吃药，
5: 就是，
4: 然后这20多年来就是20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吃药过来的，不吃药就不行。然后到我看就是前几年，然后我内风湿就加重了，加重之后就是。

0: 去生活都不能自理，胳膊疼也抬不起来，梳头也不行，洗脸做家务都做不了，更不用说是跟做外面去劳动做工了。最后住了一次院之后，在我们当地住院也不用西药来维持，后来也是天天吃药不行。然后我就是稍微好一点之后，我就到乌鲁木齐祥康堂去买了那个，然后我就先喝了维生肽，结果我手指头关节肿，原来的脚肿，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呢。
0: 两个月，只喝了两个月，然后我喝了一个月之后，我前面的西药维持那个内风湿的西药都没有断，不敢断。
1: 对呀。
0: 喝了一个月之后，我慢慢就把那个西药给停了。
1: 那你吃的西药当中含有激素吗？
0: 我吃的西药是那个甲氨蝶呤和那个什么，和那个莱福米特。就不敢断，一断了就不行，一断就犯了。
1: 那这两种药是干嘛的？是止疼的吗？还是
0: 止疼和那个增加提高那个免疫力，主要是止疼控制，它是缓解控制，它出不了根的。
1: 对对对，因为咱们也都知道，这个类风湿它是属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它这个关节变形以后呢，最给我们身体带来痛苦的就是这个骨关节疼痛。
0: 啊，
1: 疼的白天我们不能干什么，晚间不能睡觉。甚至严重的这个骨关节，我们说都变形了，变成鸡爪样了。
0: 对呀、我肘关节、脚关节、脚肿，路也走不成，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穿不成，都要别人帮忙才行。后来我就喝了两个月，早上起来你僵持僵硬，捏不住。
1: 我想问一下，当时光喝的
2: 松茸益生菌，
0: 我喝了几个，我想这两样子一起喝不对吧？然后我就听咱们的广播。你不是说脾胃不好，因为常年吃药，我这个造成大便一直都稀的，吃药不吃药，大便一直都稀的，颜色都不对、然后我就先喝，然后先放了、先没喝了。
1: 就是啊，你既有茶又有
2: 松茸益生菌，
1: 可是你听广播之后可能有了非常大的感悟，知道了我们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一个人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先不要急于求成去治身体当中的其他的病，一定要先改善和调理脾胃，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
0: 对对对，我就听了你这个广播，我因为这个广播我也听了时间长了，然后我就听到之后，我就先把茶买回来先放到那了、我先喝的、刚好到现在就是两个多月过一点点的时间、我说这，
1: 哎呀，这个可真是让很多很多的人也同样是意想不到啊，就觉得
0: 我也没有想到，
1: 对啊，
2: 松茸益生菌
1: 怎么还对你这个类风湿它起到能够消肿甚至还可以缓解这个疼痛、那我想问一下、那你现在的脾胃功能调理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的脾胃功能就是吃饭也能吃了，就是
1: 那你觉得这个
2: 松茸益生菌
1: 是管着你类风湿的吗？
0: 我觉得肯定是，不是说管不管吧，最起码它这个对调理脾胃吸收各方面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那如果要是别人问你说，哎呀，这位新疆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我听你广播当中讲啊，说你这类风湿30年了，这个病史了、然后严重到那个样的程度，你喝这个
2: 松茸益生菌
1: 你怎么解释？
0: 这个可能是调理脾胃，然后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以前我可能是吃药，吃的药把脾胃吃坏了，一吃什么药也不管用，不吸收。
1: 你说的太对了，虽然、
0: 我是这样的，
1: 虽然你对于整个啊，就是说调理可能这个方向啊，或者说这个原理还不是那么的明确啊，但是你刚才所想的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绝不是说这个
2: 益生菌
1: 它去治类风湿，不是的，它就是有益菌，而且恰恰你这个疾病呢还是因为免疫能力低下而导致的。那为什么免疫能力低下呢？不就是由于我们体能体质弱，脾胃功能差吗？
0: 对，
1: 现在呢你把脾胃功能改善了，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我能吃饭了，民以食为天呐。脾胃功能呢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有多少人真的看不清楚这个方向？其实我们建议

0: 广大的香港人，我们去实施使用
1: 益生菌
0: 的时候啊，也是我们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不变的一个原理。我不知道你听广播听了多久了？
2: 听了有将近断断续续两年了。
0: 在两年之前，可能大家根本没有接触过。我们建议更多的人去使用
1: 松茸益生菌，
0: 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建议大家更多的是去推肚子，是吧？
2: 嗯。
0: 健康的三大精神就包括了推肚子、五步曲、泡脚嘛。
2: 对对对，
0: 这是养护我们。
2: 我也在做。
0: 对，养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更重要的健康的三大基石，是我们健康的基础，也是我们恢复健康的本源。那我想问一下，在没有用
1: 益生菌
0: 的这两个月，肚子一直推了一年多了吧，将近两年的时间吧。
2: 推了一年多，没有两年。后来我听到香港堂问清楚了之后，才知道怎么推了。
0: 所以啊，就是这也是我们给大家调理养生保健的一个最大的改变。他们推肚子，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比如说像你说的，哎呀，吃饭的问题、排泄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整个身体体能、体质强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没有解决呢？不是方法不好，而是我们没有认真去做，或者说没有体悟到方法正确性应该在我们身体当中如何去发挥。你刚才也谈到这一点，一年多的推肚子，一开始方法不对，努力白费的，是不是？如果我们要是真是有一个能够弥补这方面的非常非常大的缺失的东西，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增强脾胃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事半功倍。而恰恰这个
1: 松茸益生菌
0: 就在我们众多的帮助大家选择产品当中，它脱颖而出。进入到人体以后，它给我们主要是调理肠胃，让我们能够促进消化吸收，并且最重要的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些，而不是推了一年半肚子，大家方法不对的同时，很多人就放弃了，或者说半途而废了。这就是非常一个巨大的弥补。那通过这方面你也能够明白，我们调理肠胃之后，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顽疾就在于调理脾胃之后，他见到了非常大的改变。
2: 对对，就是我，哎呀，太高兴了。我说这个香港快车真是接触太晚了，我要早十几年接触的话，我现在不至于这个样子了，可能。
0: 这是一个早十几年接触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能收获这么快。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
1: 益生菌。
0: 是不是、啊、
2: 我刚开始严重的，我推肚子推不成，我胳膊抬不起来，手没有力，手捏不能，拳头肿的，我推肚子推
0: 不成。说的不就是有多少人啊就跟我讲过、他说你看我这个类风湿，我这手都变形了，我推肚子我根本推不了。因为什么呢？人家是在推，我是在挠肚子，手打不开嘛，
2: 胳膊抬不起来，推不成，就是的。
0: 对啊，然后呢，想推没有力量，知道推肚子
2: 对
0: 身体有好处，可是自己没有劲儿。人家推300下，你连30下都推得不完整。
2: 是的，王航老师说的真是那样的，我刚开始就是的，我就推不成。
0: 所以说，你说推肚子再好，你完成不了，那你说怎么办？那我们的健康不就搁浅了吗？
2: 就是
0: 可是像您这样的朋友难道不需要健康吗？更需要健康。
2: 哎呀，更需要健康。
0: 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有
1: 松茸益生菌
0: 的话，就像你说的，我们就不至于这么晚才结识健康快车了。
2: 啊，就是的呀，我都觉得太晚了结识的。
0: 所以我也觉得
1: 益生菌
0: 我们发现的有点晚了，其实早就应该发现、早就应该把这个奉献给更多的这个香港人，让大家能够从主观上认识它，了解它，然后知道调理脾胃，把这个百病之源我们先给它从这个疾病入口的这个地方先拦腰截断，而剩下的疾病都在于脾胃功能强健以后，养护起来也就更加轻松和自如了。
2: 啊，就是因为我想这个时候我就借此机会啊，给全国的听众朋友和像我这样类风湿的患者，先那个啥，让大家都来借鉴像我这样子，应该 调理体内调理好了，这个疾病自然。

0: 来就好多了。
1: 太对了啊，如果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感悟啊，不管像你类风湿的，甚至牛皮癣的，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大家认为都是顽疾的，你们一定要先考虑为什么我们的病治不好，我们有没有提高过我们的这个机体的养护，我们在提高我们机体养护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肠胃功能好不好。
0: 对，
1: 如果你肠胃功能不好的话，那你就别想着说你的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应该怎么去把它康复了。
0: 嗯，
1: 很难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了这方面思想的转变，我觉得什么问题我们都不怕，真的。
0: 就是我现在那个西药，所有的西药我都停了，光是维生肽喝的
1: 被你两个月
0: 的
1: 基础已经奠定了，脾胃的功能已经彰显出来了，它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已经完全在身体当中表现出来。而这个时候告诉你啊，它的量还不用多喝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0: 不明白哈，
1: 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如果正常从前大家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喝这个，我们会建议6包9包。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量呢？就是因为量不大的话你吸收的又少，很多东西都浪费了，你明白了吗？
0: 嗯，
1: 如果现在呢你的脾胃功能调理的非常好，你吃什么都香。
0: 嗯，
1: 而且甚至我们举个夸张点的例子，吸口凉风可能我们都能吸收，我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那你的原来要是从喝6包的话，我告诉你一天喝2包就行了，明白了吗？这个意思。喂，这位朋友，我说话你听到了吗？
2: 喂，这位朋友。
1: 哎呦，太遗憾了，这电话掉线了哈。好的，我们先不接其他朋友的电话，我把这事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希望我们新疆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能够继续打通电话的话，那最好；打不通的话，你就在收音机旁听一下啊。这一方面啊，我们全国的祥康朋友，大家是否能够感觉到或者是感知到，当我们的脾胃功能一旦这个增强了，或者说消化功能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在服用任何的这个保养也好，保健也好，或者说我们饮食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放大我们的吸收量。不仅仅是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就是说当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原来呢你可能吃药你得吃2片或3片，当你的吸收功能加大以后，你都可以把现有的药量往下递减，因为都可以无限的放大药量。所谓的放大药量就是加大了这个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吸收，因为我们长时间的吃药会对药物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抗药性，尤其就像刚才我们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吃西药吃了将近30年，而且这30年当中我们都知道，人体对药一是产生依赖，第二呢会产生抗药。所谓的抗药就是原来吃一片管用，现在吃3片可能还不如吃一片的效果。而这个抗药呢，恰恰是对脾胃功能损害以后，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对药物所这个吸收打了折扣。如果我们增强了脾胃功能，又把身体的体能体质有所增强，这个药物慢慢的往下递减到一片的时候，可能还发挥到3片的作用，这就是无限的在放大药效。所以这一点我们目前很多人他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了说，哎，我现在能吃饭了，能睡觉了，我气血足了，我体能增强了，你却没有看到当你的整个身体体能体质增强的过程当中，你却在无限的把很多很多从前所吃药的药量往下递减了，无形当中大家知道吗？你会省了多少钱？你少吃药就是省钱，少输液就是省钱，而且呢用最小的量满足我们身体最大的需求，这就是在无限的放大。所以通过新疆乌鲁木齐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自身的这种反应，我们再一次啊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换一个想法，换一个思路，当你一体多病，不管你身体当中有多么严重顽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你的脾胃功能是否健康，你的消化吸收是否达到我们自身身体的需求，如果没有的话，

0: 你一定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思路放在先调理脾胃功能上。只有脾胃功能养好了，其他的多么严重的顽疾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而把它调理好。如果大家真的是看清这一点了，还是那句话，什么我们都有可能。我指的什么就指的只是你有没有看清，有没有看准，另外是否能够坚持一如既往的把身体按照这个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的动作坚持做，这个成功的法则去实施下去啊，这是我所要补充的。也希望我们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位听众朋友啊，很遗憾这个电话掉线了，但是通过您的这个事儿哈，让我们全国听众朋友再一次也看到了咱们调理的方向啊，目标的准确性。那好了，那这个电话呢我们就给大家总结到这儿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1: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王华老师吗？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是鞍山人
0: 啊。
2: 我今天和你通话吧，挺激动
0: 啊。是老朋友吧？
2: 很早以前就想，是老朋友，对对，我通过一个咱同事跟我说的。
0: 嗯，一开始不太了解是吧？
2: 对，一开始是不太了解。
0: 嗯，
2: 我用那个产品啊，用了三种。
0: 哦，
2: 这三种我都用了。
0: 哦，那你主要想调理身体哪些不足呢？
2: 我主要就是你我有糖尿病、高血压，完心脏也不怎么好，
0: 也是一体多病的人。
2: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呢？
2: 我今年70了。
0: 哦，你看看，也是从头到脚都是病哈。
2: 是，我怎么干啥呢？同志，我老去上糖尿病医院，上糖尿病医院，完我是去年吧哈，我的脚吧就有点就像烂，就是糖尿病足
0: 啊，病足。
2: 完后来我同志说的。你怎么老上医院把钱送医院去？你听不起王华老师讲那个
0: 健康快车的节目
2: 啊，健康快车节目啊，多好！完事还
0: 那当时你相信吗？他跟你告诉的时候，
2: 当时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合计又推肚子又说什么的哈，我没相信。但是你不老说吗？不相信可以，但是你得试啊，我就试一试，我就这么事儿，试一试完哈，我的脚啊就有点烂了。烂了我就抹这个，谁也没跟我说，我就试一试看看。完抹完事哈，头一天抹，第二天就干了。干不完不许抹，他不能说一天就。
0: 但是可是抹了一天，让你见到效果，你就觉得有信心再往下抹下去了。
2: 对对，就这么回事。完我就抹，抹完事哈，抹到那个一瓶完事吧哈。完我上祥康堂去买这个，就没有货了。
0: 嗯，
2: 没有货，我就跟那老师说，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这脚抹。那老师服务态度可好了，就给我改别的同志那匀的。
0: 啊，穿换了一下。
2: 匀了一瓶，完一点没耽误，继续抹。我怎呢？因为我老这么想，因为我糖尿病吧没好，我就合计这病毒啊，就是再犯了怎么办？我就陆续抹。一直到现在哈。
0: 你知道吗？这个脚如果烂了，它不封口。就容易导致什么破溃、溃烂、截肢。
2: 对对，我就怕这事儿。完后来，完我就是陆续就到现在也是抹这个酒。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喝了以后吧，哈，完事儿就是我那个小腿吧，肿，就因为我糖尿病嘛肿，完我就因为这产品，
0: 对，
2: 完我就开始吃这产品。完再一个就是喝完了哈，完我就是大便呢就成型了。以前哈都多少年都不成型，就是我老合计我怎么一天还老上便所，就吃了就像虽然不好听，就像直躺着老聚便，
0: 就吃完了没等的吸收可能都排出去了。
2: 对，完我每天吧早起吧哈推肚子那个五步曲我都在做。我就合计我说这，哎呀妈，我挂了几次电话也挂不过去。哎呀妈，我说我什么时间能和王涵老师通话？我告诉他这些好消息。
0: 对对对，让大家也都跟着分享分享。你看你每天听这个全国听众朋友，他也讲，你也讲，咱们讲的都是发自内心的一些真实的问题。
2: 大家都互相帮助。
0: 哎，对，这个话
2: 是
0: 非常对的啊。
2: 你
0: 有困难我
2: 帮
0: 你。帮
2: 助别人，快乐自己。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2: 对。完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那个干梳头吧哈也可好了。干梳头吧，我原来前面的头发全都白了，结果今天都70，全都白了。完我就每天早晨这么梳，每天早上这么梳，白天没有事我也这么梳。现在头基本都是黑的了。别人看我那头发。

0: 掉。我说你看我这是眼睛吗？
1: 嗯，
0: 眼睛和那个自来长出那样根本就不一样。
1: 对 对。
0: 完他说哎呀那可真好。他说那你做什么方法？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上咸康快车哈，完他老告我干梳头，每天都这么梳哈。
1: 嗯。
0: 完我说你一个是活筋活血哈，完事脑袋可清醒了。
1: 嗯、哎，对对对，脑供血足了。
0: 啊、
1: 嗯。
0: 对，嗯，完我就跟他们说，他们有好几个也都跟着上快车了。
1: 嗯。
0: 他说那在哪呀？我就告诉他那个地址。完他们都去了。
1: 嗯、对。
0: 都挺好的。完再一个哈，就是在那我有个小方子，献给你吧。
1: 好啊。
0: 就是在那呢，我的脚哈。右脚的脚后跟呢长骨刺，就是多少年的骨刺了、
1: 嗯、
0: 就我那个孩子是六七岁才长，他今年都49了。
1: 哦、
0: 啊完这骨刺我就认为是怎你得了糖尿病以后又把他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我这怎么上医院完他说手术，我说我不能手术完了残疾了，那骨头一嘎能好吗？
1: 嗯，
0: 完我就哈用我老伴儿就上那个他有协会吧，有一个小册子，他们一去搞活动就给这小偏方什么的，
1: 嗯，
0: 完他就拿回来我就看了，看了那上写的就是用羊铁叶子根儿。
1: 羊铁叶子根。
0: 嗯。
1: 嗯、
0: 根挖出来以后吧，你把它洗一洗，洗一洗用刀给它磨碎，
1: 嗯、
0: 磨碎以后了，完了放在一个，我是搁一个小捣蒜的缸里就捣，
1: 给
0: 它
1: 捣，
0: 给
1: 它捣成泥，
0: 捣成泥，完再用小碗蒸一两大米饭，
1: 嗯，
0: 一两羊铁叶子根儿，一两大米饭都捣在一起，
1: 啊啊啊，
0: 它不就粘了吗？
1: 对对，
0: 粘了以后哈、啊，我就呼在那个脚后跟后面，
1: 嗯、
0: 哎呀妈，呼上两天就见效了，就不怎么疼了。疼我就怕他干啥，我就一直呼，
1: 嗯，
0: 呼了一共是呼到半个多月就全部疼了，
1: 一共就呼了能有半个多月，就15天呗。
0: 对，
1: 用的主要的这个材料就是羊铁叶子哈，
0: 羊铁叶的根儿。
1: 嗯，这我觉得比较好弄，我们北方好像非常常见哈。
0: 啊，我现在家里都有，因为我怕一旦要再干啥不好使呢，就合计，完了就我就收集起来了。
1: 移栽到花盆里头去了。
0: 没，我给它绑在那个塑料袋里装那里，完事严严实实的，完它在里头发小芽了，没有冻死。完了，啊，还好使吧？完了，万一谁要有，
1: 非常顽强哈。
0: 啊，完了就这么的哈，完谁要有这病，我再给他，是不是也能用着？你要冬天上哪去挖去？
1: 没错没错，你看我们这个，哎呀，祥康人就是有爱心哈，不但自己这个好了，还想着藏着。
0: 这都是跟你学的呀，跟王涵老师学的。
1: 千万别这么说啊，这应该做的，我是应该做的，大家的这份爱心呢，我觉得确实暖人心的。
0: 咱也是应该做的嘛，啊，咱不也都跟着你们嘛哈，跟着你学的嘛，
1: 谢谢谢谢。
0: 王涵老师这么教，咱就这么学嘛。
1: 如果我们每一个祥康人都是啊，献出这么一点点小爱，就像我说的，我们爱心平台啊，受益的人将是数不胜数啊！太好了，
0: 啊、
1: 太棒了、
0: 啊！每天啊，每天我都听广播，哎呀，那哪来的都有啊，全国各地。
1: 对，
0: 哎，我一听真好，王老师搭的快车真好，并为老百姓着想。
1: 就是、
0: 那个，
1: 咱们这个都有所需的地方，也都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哈。
0: 正像你说的那个，不花钱吧也能治病。
1: 嗯，
0: 知道不？有些老百姓真的手中哈这天没有钱哈，真有病那真难呐、啊，真是。
1: 这个咱们能体会到他的难处哈，所以说我们
0: 对呀、
1: 啊，哎，给他献点小方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帮助别人了。
0: 对呀、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了。
1: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太好了。
0: 嗯，往我家哈，
1: 嗯，
0: 你说的，什么大红月季花泡酒，胡椒用那个高露白酒泡，还有那个鸡蛋的黄靠油，我都有。
1: 啊、哦，好好好，咱们都把这些
0: 都
1: 留着，
0: 啊、都准备好啊。
1: 对。
0: 自己那什么，万一不用完，别人要用的话，省他得现做。
1: 没错没错，你看
0: 啊，
1: 把
0: 我都放在冰箱里头。
1: 对，
0: 都有这些。
1: 好的。
0: 完事再一个哈，王、
1: 嗯、
0: 老师，我想问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我哈，每一天嘛早晨嘛起来哈，嘴里老是有一口吐沫在那个嗓子眼那块儿。
1: 嗯。
0: 完事你咽进去了还是有，就晚上就是起来吐出去还有，吐出去还有，完我就。没办法，就得硬咽完，就有时候困就睡着了，睡着早起来哈，我嘴里还是有一口吐沫、
1: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
1: 脾虚吗？那不是痰吗？
0: 啊，
1: 这是痰，不是唾液了，
0: 啊、
1: 那是那口痰往上涌、
0: 啊。但是我要一吃那个辣的吧，哈，就是更严重。
1: 嗯、对呀、
0: 啊，像葱了什么的。
1: 那你想，这不脾虚吗？
0: 啊，
1: 脾是、
0: 哎、我就不知道怎么事儿。
1: 听我说，脾在中药。

0: 啊，它是属土的。
1: 啊。
0: 这个蜡呢，它是主肺嘛。
1: 啊。
0: 知道吗？所以说，
1: 啊，
0: 我们会有干克脾，会有呢，
1: 啊，
0: 这个肺和脾之间形成冲突。所以你怎么办才能够把这个脾的湿气给它利掉呢？就是一，我们用点山药薏米大枣粥。
1: 啊，山药薏米大枣粥。
0: 薏仁米不是玉米，本身你应该多吃点杂粮嘛，糖尿病嘛。你这个大枣呢，
1: 啊，
0: 一定要少放，把这大枣一定要在锅里头炒。
1: 嗯。啊。
0: 把皮给它炒糊它。
1: 嗯，啊，嗯，啊。
0: 就是变颜色，不要说给它炒焦。不要炒那种胡椒的
1: 啊,
0: 啊，然后放一个到两个大枣，把核去了，然后呢，用山药、薏仁米和大枣，
1: 啊，薏仁，
0: 哎，
1: 啊，
0: 你给它插粥喝，
1: 薏仁米大枣，
0: 这属于杂粮粥了，也是，
1: 啊啊，
0: 哎，你和老伴儿都可以喝，这个是可以起到健脾利湿的，
1: 啊。
0: 第二的话，我不知道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1: 我现在睡眠呢，有的时候不好，但是通过推肚子吧，哈。有时候一宿哈睡到天亮，有时候
0: 有没有多梦啊，睡得不踏实啊，或者说睡后一醒的现象，
1: 有那时候。
0: 对，
1: 但
0: 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你买这个归脾丸
1: 啊，
0: 把归脾丸呢给它这个，如果是水丸的话呢，你就给它研成粉，如果是蜜丸的话呢，就搓成小丸呼到肚脐眼里头
1: 啊。
0: 嗯
1: 啊，这方法好像你说了的，
0: 说过呀，可是你没用
1: 啊,
0: 啊,
1: 啊，我都记在本上，你这一说我用脑袋记吧，
0: 哎，对，就有印象，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这主要是脾的问题，脾的湿气太重了，脾虚才会有痰盛啊。
1: 我就你说这个方法得用多长时间？
0: 食疗就可以长时间用了，那没关系啊，你平时不也得喝粥吗？
1: 啊啊，
0: 嗯，这个能记住吗？
1: 能记住
0: 啊。
1: 好，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嗯，好
0: 的，再
1: 见。
0: 嗯，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 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街道。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给他治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0: 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6: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7: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6: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与姐姐找一个喝醉之家，难当着喜气到我的姐姐你出嫁，小姑娘我情愿与你姐

层，我知道书馆以内细看分明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3: 儿子，你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0: 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2: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2: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

0: 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它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 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

0: 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